0: 现在理解了病情发作的时候，真的要多难受有多难受。
1: 而且不仅难受哈，刚才我说了，神经性皮炎呢是所有的皮肤病中最难解决的一个。
0: 嗯，
1: 因为它是风湿热毒啊集体围攻。
0: 一下子都来了。
1: 哎，关键是我们这边呢还没有一个呀能彻底解决的药物。
0: 确实，咱看很多皮肤炎的朋友啊，大多数先去药店买点药，要么吃要么抹，但是你发现往往都是不怎么管用啊。
1: 而且目前呢这种神经性皮炎的用药基本上都是含激素的。
0: 嗯。
1: 比如说呀扶米松。
0: 嗯。
1: 比如说呀地塞米松。
0: 嗯。
1: 哎就是扶
0: 米
1: 松
0: 类的。
1: 就是带松字的。
0: 嗯。
1: 它都是啊激素药。哎口服的。
0: 嗯。
1: 你就记住这种口服药它一定要入血的。
0: 对。
1: 只要入血就会有副作用。
0: 哦。
1: 那外用的呢哎我们说了副作用可能啊会少很多。但是因为分子比较大，
0: 嗯，
1: 只能在皮肤表层起到作用，根本无法解决风湿热毒的问题。
0: 哦，
1: 风湿热毒不解决，这段时间可以，过段时间就不行了。
0: 嗯，也就是说还是没治到根上，只是说短暂的缓解症状了。所以大家会发现，哎，它一直的反反复复在复发。
1: 而且我们在使用啊皮炎用药的时候，我建议大家，尤其外用药的时候。
0: 嗯，
1: 内用药啊我们相对来说现在还好一些。因为什么？我们大部分人呢都知道激素的副作用是什么。
0: 是的。
1: 比如说骨质疏松。
0: 对。
1: 对不对？比如说血糖升高。
0: 嗯。
1: 比如血压升高。所以说自己能够观察这个药我是不是用的太久了。
0: 嗯。
1: 量太大了。哎该要及时把它减量。
0: 嗯。
1: 停掉了。怕的是什么？就是皮肤用药。
0: 哦。
1: 因为皮肤用药啊这些副作用很小很难被发现。
0: 很微弱啊。
1: 哎但是皮肤用药治疗神经性皮炎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缺点。
0: 嗯
1: 反倒特别容易啊被我们给忽略。
0: 哦哪一个
1: 就是啊反弹。
0: 反弹。
1: 哎什么叫反弹呢就是啊你用药停了之后再发之后它的面积会更大。
0: 嗯
1: 病情会更重。
0: 嗯
1: 哎因为这里边很简单风湿热毒啊它一起攻击神经。用上激素之后呢它并没有去清除啊这些邪气毒气。
0: 嗯、
1: 而是什么让你的身体啊对风湿热毒没有反应了。
0: 哦
1: 实际相当于什么相当于给你麻醉了。
0: 是的。
1: 哎你说你没有反应了那风湿热毒会怎么样它会在你身体中蔓延
0: 嗯
1: 累积
0: 嗯
1: 所以说当你停用激素之后它再发作症状
0: 更严重
1: 更年轻更严重
0: 明白了
1: 所以说神经性皮炎呢一定应该用上断药王
0: 嗯
1: 因为断药王是唯一个一药克三毒的皮肤用药
0: 是的
1: 它是通过抑制风湿热毒来降低你神经的敏感度当你神经敏感度降下来之后马上你就会感觉不痒了。
0: 没错，咱说你只有把这个病啊治到根儿上，才能说真的把这个问题给解决。
1: 对，
0: 而不是表面那一点点啊。
1: 对，而且我们说了断药王啊的优势是什么？
0: 嗯，
1: 而快。
0: 对，
1: 30秒快速渗透，方中的冰片啊，它有十分强大的走窜性，而且它这个走窜呢、啊，它是很冷风啊，它是很寒性的。
0: 嗯。
1: 进到皮肤之后啊就直接也能带着断药王的所有药力直接深入皮肤深层
0: 嗯
1: 哎快速将顽固的风湿热三毒啊给你冻住
0: 嗯
1: 哎一起给它拔出来风湿热三毒拔出之后风湿热邪攻击你神经的途径就没有了
0: 堵上了相当于把这条路、啊、
1: 对神经敏感度降下来了
0: 嗯
1: 那我们怎么能感觉到这个敏感性降下来呢
0: 嗯
1: 你马上就会感觉啊抹上就是啊凉凉的
0: 嗯
1: 哎就不痒了
0: 嗯
1: 而且它是啊镇静之药哎抹上之后人呢、啊、就会不烦躁了
0: 哎呦太好了
1: 感觉很舒服哎
0: 嗯
1: 都特别轻松的这种感觉
0: 嗯可以说就是这个断药王才解决了香港皮肤病高发这个困扰了香港几百年甚至说上千年这样一个难题。现在香港大药房的断药王啊 在香港就是加

0: 家必备的，随时用，随时能拿出来。而且这个断氧王的价格啊还不贵，一瓶49.8块。那广大听友，如果说您家里有皮肤瘙痒的，有各类皮肤炎症这方面困扰的，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热线
1: 400-090-5876，400-090-5876，
0: 直接报名。那孙主任，我有个问题啊，咱说这个断氧王从研发到现在已经100多年了，这100多年就没有说哪个药物能够取代它吗？
2: 目前呢，还没有发现哪个药物能取代断氧王的效果。
0: 嗯，
2: 它不仅仅呢帮你啊拔除三毒，镇静止痒。
0: 嗯，
2: 断氧王啊，它还有两大特性，这也是其他方法做不到的。
0: 嗯，哪两大特性？
2: 第一个呢，就是双重冷却，牢牢地锁住药性。
0: 嗯，
2: 正常的这种涂抹的药物啊，它挥发的特别快。
0: 哦，
2: 在开盖之后啊，你必须在短时间之内用完，不然药效就挥发了，没有效果了。
0: 哎，这好像还真是。我之前买过一盒那个风油精，
2: 嗯，
0: 因为着急嘛，用一次之后我就放在那儿了，这个盖儿啊就没盖上。过了也就几天，可能也就不到3天吧。
2: 嗯，
0: 等我再想用的时候，就上面那一层干巴巴的，也没有什么药味儿了。抹上之后也没有说像以前啊用上之后那种感觉了。
2: 因为很多药物啊都做不到双重冷却。
0: 嗯，
2: 你打开盖子放那一会儿，药效啊就挥发出去了。
0: 对，
2: 但是断氧王啊你就能放1个月，哎，等你再用它的时候，它还会裹淡淡的药香味。
0: 嗯，
2: 抹上之后呢还是马上就能止痒，
0: 丝毫不受影响啊。
2: 为什么断氧王能做到这一点？因为断氧王里边的蛇油和貂油，
0: 嗯，
2: 油的特性是什么？是张力大。
0: 嗯，
2: 哎，就像我们往杯子里倒水一样，你往杯子里倒水，等杯子里满水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水呀比杯子高出了一块。
0: 是的。
2: 为什么会高出来啊？
0: 嗯，这之前咱们都学过张力的作用嘛，虽然水高出杯子，但是由于这个张力作用，这水不会洒出来。
2: 没错。
0: 嗯，
2: 貂油蛇油啊也是一样，它的这种张力就能把断氧王里边的所有药效牢牢地锁在里边，让它呀散不出去。
0: 嗯，
2: 所以说你不管呢什么时候用，它都有效，而且作用时间特别长。
0: 嗯，
2: 能够啊12小时持续不断地发挥作用。
0: 嗯，
2: 至少是其他药物的2.8倍。睡前你抹一次，能直接啊舒舒服服的睡到天亮。
0: 哎，
2: 等第二天早上起来，你会发现抹膏的位置啊还是湿乎乎的、油润润的感觉。
0: 嗯，那就说明这一晚上药效都在发挥作用啊。
2: 对，
0: 咱不至于说到半夜的时候发现，哎呀，药效没了，药劲儿过了，难受的又睡不着了，还得起来再抹一遍。
2: 对，
0: 嗯，
2: 断氧王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建立皮肤屏障，这一点呢是最重要的，大家记住。
0: 嗯，
2: 不管是神经性皮炎还是湿疹、荨麻疹，一定要建立皮肤屏障的。
0: 哎，
2: 你想想。神经性皮炎整天那么抓，又起疹子又起疹子的，你的皮肤黏膜直指角化层都让你破坏了。
0: 嗯，
2: 都已经增生啊变得拉拉巴巴的了。
0: 嗯，
2: 这个时候你用断氧王就能把这屏障啊再给你建立起来。这里边的貂油和蛇油里边的脂质成分第一时间啊就能够形成一个液态的保护膜。
0: 哎，
2: 填补啊皮肤表层微小的缝隙，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
0: 嗯，
2: 把你原来破损的这些呀皮肤角质和脂质层啊都给你弥补上，一点点呢给你养回来，
0: 修复了，
2: 把你皮肤的屏障重新建立好。
0: 嗯，
2: 所以说断氧王你长期用下来之后，你就会发现你皮肤啊变得特别有弹性。
0: 我发现孙主任这个比化妆品好用多了。
2: 没错。
0: 嗯，
2: 而且这层皮肤屏障啊就相当于给你皮肤建立一个金钟罩，
0: 保护起来啊。
2: 哎，有它在，就算外面再有风湿热毒，哎，有了这层金钟罩在，它呀就进不来。
0: 对，
2: 所以说你看长期用断氧王的人很少啊有皮肤病再发的。
0: 嗯，断氧王咱看这个名字啊，这个名不是随便叫的，它不仅能一药克三毒快速止痒，还能建立屏障防止复发， 所以说他能一直都是香港皮肤用药排在第一位的，那一定是背后有道理有原因。

0: 对，
1: 嗯，
0: 而且你听他这个名字，断鸟王，
1: 嗯，
0: 断是什么意思？
1: 阻断，
0: 阻断、断绝，
1: 对，
0: 阻断、断绝，让你痒的东西。
1: 嗯，
0: 而洋迪液，你看哈，现在那些治疗皮肤瘙痒的药都是什么？
1: 哎。
0: 贼远能说自己能有断痒，达到这一步，就这个一个药。
1: 是的，
0: 还有断痒后面几个字是什么？王。
1: 王，嗯，
0: 对，王什么意思啊？
1: 最好的、最牛的、最厉害的才能叫王啊，对不对？
0: 对对，所以说这个王啊，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用的，只有最好、最快、最厉害的才能叫啊王，榜首中的榜首。
1: 是的，
0: 哎，咱说老虎啊，为什么叫百兽之王？百兽之中老虎最厉害，谁都打不过它，想吃谁就吃谁。那解决皮肤瘙痒这一类的疾病里边，断痒王就是最厉害的，一样也是啊，谁都啊超过不了它。
1: 没错，
0: 无论什么样的皮肤病，哪怕你没有皮肤瘙痒，哎，老年你用它，身上都会感觉松快。
1: 这个名字其实已经能够说明断痒王这个地位了啊！我相信所有有皮肤病的朋友、皮肤瘙痒的朋友，现在都在十分期待着断痒王来到我们身边，赶快来呀！
0: 啊，这个大家也别急，我既然这里讲了，一定啊能给大家带来，大家耐心等待就行了。
1: 太好了，
0: 其实这也是我们啊开通感冒直通车栏目的目的初衷，就是希望啊把我们从来没见过、哎没有听说过的好药、经典的药给大家呀介绍，带给大家。真正的实现了两地药品的互通，让他知道原来我们的顽疾还有别的经典的老药能解决、能治疗，
1: 是的。
0: 这也是我们开这档节目的初心。我们不用去香港就可以使用香港经典的百年老药，所以说“港药直通车”栏目就是让老百姓啊在治病的道路上多一个选择。
1: 没错，确实是这样。我们港药直通车栏目开办到现在啊，孙主任已经把很多香港的经典老药带到大家身边了，咱很多老年朋友都已经真真正正的受益了。那我相信这次的断痒王也绝对不会让大家伙失望的啊。
0: 这一点呢，大家可以放心。香港大药房的断痒王啊，效果肯定不用多说，而且它不贵，
1: 哎，
0: 一瓶啊，我们说是49.8。
1: 49.8，咱说可真的不贵啊！你现在外边简单的吃一顿饭可能都不够，但是呢，就是仅仅49.8就能解决大家全身各处的这个瘙痒问题，那可真是名副其实惠民药了。这是真正让大家伙得到实惠的好药。
0: 对，哎，所以说呀，就这一瓶断痒王，哎，我们很多皮肤问题也就可以解决。
1: 是的。
0: 哎，像经常皮肤瘙痒的，哎，一些并发症这种神经性瘙痒的，包括家里孩子啊蚊子咬的，大人容易有脚气的，旅游的时候都可以用。家里呀，我们就非常有必要经常备一些，随时痒随时拿来咱就用了。
1: 对，那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就像孙主任刚才讲的，你经常性的皮肤瘙痒的、湿疹、风疹的，包括有脚气的，我们家里都可以常备一点啊。你哪儿比较痒，拿来一抹就可以了。断痒王哈，现在就可以报名了，有需要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肠胃报名电话：400-090-5876，400-090-5876。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吃一副中药多少钱？
3: 那得看啥配方啊，反正一般都得500-600。
2: 我昨天开一副中药450，医生还说让我长期喝汤药调理。这也消费不起呀，中药太贵，不用愁，来港药直通车，香港大药房正式入驻内地，这里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180年来伴随港区人民强身治病，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最好的药物资源，所有我们买不到的濒危灭绝药物，在香港大药房都能找到。
3: 香港大药房开启港药直通车，在这里，一副中药最低核算至1元，复方多方可核算至2到10元不等，四季调理都。

0: 能吃得起，让内地百姓体验港区老年人的四季调养。
1: 听人家说的我都着急了，怎么买呀？我们也去不了香港啊。
0: 是啊，别说去香港了，一辈子省都没出过。
1: 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已经全线开播，不需要代购，不需要去香港，最主要的品质好，价格低，喝中药再也不心疼钱了。香港大药房的正品保障，栏目服务电话：400-090-5876，400-090-5876。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香港断氧王双重冷却系统牢牢锁住药效，镇静止痒的同时啊，快速的弥合皮肤纤维，建立皮肤屏障，阻挡风湿热毒的再次攻击，一次止痒不复发。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哎，是孙主任吗？
3: 啊，是我啊。
4: 啊，我今年80岁。
3: 嗯，
4: 80岁老太太。
3: 嗯，
4: 我有点毛病。
3: 您说啊。
4: 是啥呢？血压有点高。
3: 嗯，
4: 血糖高，今年8年了，嘴干。
3: 嗯，
4: 天天黑心，嘴干，口腔里头干，白天嘴唇发干。
3: 血糖控制怎么样？
4: 血糖控制的还行，一天两顿饭，吃两片药，控制到7点左右吧。
3: 餐后血糖多少？
4: 餐后血糖10点左右吧，9点左右。
3: 糖化血红蛋白做过吗？
4: 啥蛋白？我没
3: 抽血化验的糖化血红蛋白。
4: 抽血我没化验过哎，
3: 你血糖控制不达标啊？
4: 控制不达标啊？
3: 对呀，你这症状口干，身上痒不痒？
4: 痒，我一挠都起疙瘩，都像当地大夫说是荨麻疹。
3: 嗯，
4: 树呢一挠也起点疙瘩，和之前跟着手指盖一起一个淋子一片红。
3: 嗯，你现在降糖药用的什么药啊？
4: 降糖药我都吃的是福特列波糖胶囊。
3: 福特列波糖
4: 啊，
3: 啊，还有别的药吗？
4: 没有啊，我这药都吃2年，先前吃二甲双胍，大领得时候不行，吃完连跑带吐啊，折腾受不了。
3: 嗯，
4: 完我都问当地大夫，当地大夫都给我举荐这药，完我就买这药吃。
3: 尿频不频？
4: 尿不算频。
3: 饮食控制的严吗？
4: 饮食控制的
3: 啊，
4: 控制我也没太特意控制，反正那个粗粮细粮搭配，肉类搭的我坐地，我对吃肉上都有点差劲，反正也吃的少。
3: 你现在的问题，你的降糖药没有控制空腹血糖的降糖药啊？
4: 福特列胶囊不控制血糖吗？
3: 它只控制餐后的，它不控制餐前的。
4: 啊，他不控制餐前的。
3: 对呀，你只用了一半降糖药啊。
4: 啊，那我哪知道，这不当地大夫告诉你吗？
3: 我跟你说一个药啊，叫缓释达美康。
4: 什么名我记上了。
3: 缓释达美康片30毫克的，你一天吃一粒，把这个药加上。
4: 达美康缓释片。
3: 对，你除了福格利波糖以外，你还在吃其他药吗？
4: 没吃过呀，就吃这个，吃2年多了。
3: 平时做检查的时候有没有像什么胆囊炎了、鼻窦炎了什么这类病？
4: 没有，那病我都没有。
3: 胸片有事吗？
4: 没有啊。
3: 因为你的症状是荨麻疹，荨麻疹也叫风疹。哎，你如果反反复复总是这么发作的话，这个要小心点，身上有过敏源一直没有清理掉。因为荨麻疹跟过敏源的关系是接触过敏源几个小时20分钟之内就可以发病。停了过敏源之后很快的就消失了，它一直没消失，说明这过敏源一直在你体内。
4: 荨麻疹这个3天吃一片七地利嗪。
3: 我怀疑你是不是福格利波糖过敏。你这个把福格利波糖啊也换了。消可利你有没有？
4: 没有。
3: 哎呀，没有消可利，那你就换成拜糖瓶。
4: 拜糖瓶啊。
3: 对。完了皮肤那个你用断氧王代替七地利嗪。用完 CDD 几眼睛都睁不开，真大岁数啊！
4: 现在我3天吃一个粒儿，CDD 钱。
3: 你80岁3天吃一粒儿，跟年轻人1天吃一粒儿差不多。
4: 啊。
3: 断氧王 代替 CTD 起。

0: 拜汤平代替福格利波糖啊，加一个缓释达美康。
1: 拜堂平。
0: 没事，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怎么调这几个药啊，因为这里面带量的，不能用错啊。
1: 拜堂平还一样啥药？
0: 断氧王，
1: 断氧王啊，
0: 对，
1: 断氧王就刺挠那个是吧？
0: 对对啊，我具体怎么用，加什么药，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吧，好不好？
1: 行啊，还有一个大夫，我那个我老伴儿吧，身上也是刺挠。
0: 你老伴身上也刺挠，
1: 啊，我老头，我老伴，我俩
0: 你
1: 都
0: 家里有
1: 八十
0: 没有
1: 岁，
0: 空调？
1: 家里没有空调啊。
0: 洗衣机用多久了？
1: 洗衣机用多久了？
0: 嗯，
1: 洗衣机新买的呀，换了。
0: 家里的被褥都经常换、经常晒吗？
1: 经常换呢，被罩我一个多月换一回呀。
0: 你家里也怀疑有螨虫？
1: 有螨虫啊。
0: 对啊，你要两个人的话，应该是居住环境的事儿。
1: 老头是怎么意思呢？原来吧，他刺挠一片腿，小腿外踝，那个挠来挠去变色了，变黑，变成灰黑色了。完了，这回发现呢，上边又有那小扁
0: 嗯，
1: 疙瘩，
0: 对呀，
1: 小
0: 这
1: 扁。
0: 说明你身边在接触过敏源呐。家里的被褥啊、被单啊，你买硫磺皂洗一下
1: 你
0: 啊。
1: 让我买啥？
0: 硫磺皂，
1: 硫磺皂啊，
0: 嗯，
1: 硫磺皂。
0: 对，用硫磺皂洗一下家里的被褥。
1: 啊，那老头呢？用啥呢？
0: 他也可以用断氧王，完了我就说了，东西也得用硫磺皂洗一下啊。
1: 啊，
0: 嗯，
1: 行，
0: 那好的。
1: 谢谢麻烦了
0: 啊，
1: 啊。
0: 没事儿，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都说哈，皮肤瘙痒不是什么大病，但是痒起来啊，那真的是让人很闹心啊。香港老牌断氧王，两大动物药，六大植物药，外加一大走窜药。30秒快速地渗透到皮肤深层，第一时间清除风湿热毒，阻断瘙痒，这是家庭必备的产品。想用的朋友哈，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您好。
0: 哎，是我啊。
3: 孙主任，我想报名啊。
0: 啊，介绍一下你的情况，导播也帮你登记一下。
3: 哎，那可太好了，那谢谢您，孙主任。
0: 啊，不客
3: 哎呦，
0: 气。
3: 特别感谢您呢，把这么多的香港的好的经典的药，通过这个港药直通车这个平台带给我们大家。哎，我在这里头对您表示衷心的感谢。
0: 啊，不客气啊。咱们呢，开通港药直通车的栏目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希望啊，把我们呢没有接触过的、没有听说过的，哎，这些好方法呀、好药、经典药介绍给大家，真正实现两地的药品呢互通。因为这很重要的，香港啊，它可是全世界人均寿命最长的地区呀。所以说，这就好像学习一样，跟谁学呀？孩子学习，你不得跟班级里考第一的学习吗？那健
3: 对，
0: 康用药方面，香港人就是全世界考试成绩排第一的，所以说跟他们学肯定没错啊。什么病很简单，不用分析，他们用什么药，咱就跟着学，咱也用不就完事儿吗？你
3: 对，
0: 具体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3: 我就是神经性皮炎，
0: 啊。
3: 就是跟您今天说的一样，就是今天这边痒，明天换地方了那边痒，
0: 哈，
3: 就是咋挠也不解劲儿。哎呀，最难受的时候，我就整个那个，就那火山石搓脚那个火山石啊，就搓，就觉得这搓一下子解疙瘩，那胳膊腿的到最后都让我给搓的，冒 就是那叫什么皮囊都搓坏了，整的血淋淋的，那也不就好像还就好像没挠到地方上，有时候还得搁手指盖 K 两下，
0: 哎
3: 就
0: 呀，
3: 觉得这个阴痒。哎呀，这病啊，真的就是你说这病重不重？还真说没说不是说多重的病。但是那个难受的那个劲儿上来了，就心烦气躁。这些药啊都用遍了，吃的、喝的、抹的，能用的基本上也都用差不多，反正就是见效不好。现在我觉得我比较幸运了，我知道了香港大药房的这个断氧王。自打用上这个断氧王之后，我这个神经性皮炎就再也没犯
0: 啊，
3: 过。
0: 神经炎用过了，家里都没有了吗？怎么还报名呢？
3: 我是用好了，现在我一点问题都没有了。我今天报名是因为啥呢？就是给我姐， 我大姐吧比我大16岁，都快80了。
0: 嗯，
3: 完现在吧也是这个情况。
0: 嗯，
3: 因为我这不治好了吗，所以我就寻思那我大姐肯定也能治好啊。但是咱不能为了这一瓶断氧王上趟香港啊，你说那来回机票得多少钱呢？嗯、
0: 对，不值得。
3: 是不是你啊、是啊，你说您说你们这块这个断氧王一瓶才49.8块。
0: 嗯，
3: 这一张机票得买多少瓶断氧王？
0: 百万一瓶了，对啊。
3: 是啊、嗯，我说这病搁这块治得省多少钱？
0: 嗯，
3: 这是没有你们这直通车，那得花多少钱？
0: 对，
3: 这是机缘，我真是准备就是想去一趟香港、
0: 啊，
3: 结果就听到您节目里提到这个断氧王了。
0: 啊，
3: 那我就得赶紧给您打电话呀，这好机会不能错过。
0: 对，确实用过的人呢、都了解这个药。哎，而且咱说咱们老人呢出一趟远门，你不光是钱的问题，说实话这真的很多障碍，很吃力的。哎，对不对？你又要办签证，关键是什么语言上，哎，包括我们说去哪儿怎么走，坐什么公交车地铁都可能比较麻烦。你这个既然已经用过了而且还治好了，哎，我说100句也不如你这个已经验证效果的人断氧王。他对于神经皮炎就是能做到第一时间的镇静止痒，降低神经的敏感度。哎，首先就是什么咱最想做的皮肤痒几十块钱能把这不难受解决了，还是非常值的。那49.8块
3: 太值了，
0: 我就说了就一斤牛肉的钱嘛，对不对？
3: 对，
0: 哎，你一斤牛肉的钱解决什么问题？心烦气躁啊，抑郁啊、睡不好觉啊、马上立马就改善了。断氧王中啊，不光是帮你养了，它方中的冰片呢，还带着这里边呢2味动物药、6味植物药的药力，直接就把侵蚀在咱们神经末梢周围的呀风湿热毒给你拔出去。风湿热毒没有了，那你的神经性皮炎不光是不再难受了，最后它修复你皮肤屏障，以后啊风湿热毒啊就进不来了，皮肤一点点恢复到健康的样子。哎，给皮肤做一层进攻罩，不光是神经皮炎以后我不会复发了，咱其他皮肤病都不会再得了。
3: 这多好，它就是属于断根儿，这断根性的治疗。
0: 对，
3: 孙主任，这效果肯定是没得说。那我这是活生生的例子，就搁这摆着呢嘛。
0: 对，
3: 所以说我这回我要给我姐报上10瓶的量。
0: 哎，
3: 这老年人都爱得这些毛病，完了他吧，我姐还在老年大学。
0: 啊、
3: 唱歌啥的，你看快80岁了，老姐姐歌唱的可好，
0: 身体这么好啊！
3: 啊，完了，她还热心肠，她要用好了，让她给一些朋友们当礼物发一发。
0: 对，80多岁还唱歌呢，咱说了，生活质量也得追求啊，不能光整天盯着心脏病、中风啊。哎，那没有要命病的时候，咱得好好活着。那你说天天养，你说他小毛病吧，真恼人。严重影响咱生活，不方便。
3: 影响心情。
0: 对，影响心情。
3: 影响心情。
0: 对，所以说的话，这关键什么？你49.8块就能解决了。家里也常备一点，断氧王你也知道，那个东西放个半年、1年、2年都没问题。
3: 对。
0: 这家里都是谁没养过呀？小孩被虫子咬了，都也会养吗？大人的话，现在吃点感冒药，天天吃降癌药、降糖药，很多药都会引起痒啊。那你有了断氧王，这些问题不就都解决了吗？这想法很对的。这样的，我呀，现在就把电话给你转给导播，啊，你在他那里边跟他报名，说你要多少瓶。哎，我这边呢，我接下个电话，好不好？
3: 好好好，太好了，太好了，谢谢。
0: 哎，那我们就聊到这里啊，我给你把电话转回去，好，再见。
3: 那我不耽误您时间了，那我现在就去报名哈。
0: 哎，好，再见。
2: 好的，再见。香港大药房断氧王。一直都是香港排名第一的皮肤用药，更是香港人家中常备的药品，对于各种皮肤瘙痒、皮肤疾病都能做到一药克三毒，双重冷却，降低神经敏感度，做到快速止痒。想用的朋友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4: 喂，你好，孙主任。
0: 哎，是我啊。
4: 我有一个就是皮肤病，我想咨询你一下。
0: 你就说一下。
4: 就是我小腿就是那个冷热都刺挠，这能有3-4年了，看皮肤科的。他就说湿疹， 越挠越起干，哎呀，你越挠它越刺呢，啊，你他给我拿来就是。

0: 那个开点就那个就药膏，完我上了两盒，上了两盒，他就说你也就暂时那什么，他说你那个要多上吧，多啥的，完他也是有激素嘛，完对体格也不那么
1: 会反弹的，你多大年龄了？
0: 今年六十八。
1: 就是吧，身体平时除了皮肤痒，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感觉？
0: 那反正我就这腿就是有点爱抽筋，抽筋是不着凉还是咋？反正又热乎点挺好。
1: 一条腿抽筋还是两条腿抽筋？
0: 两条腿。
1: 白天抽还是晚上抽？
0: 不，白天不抽，就晚上还喘不喘吧，半夜后半夜了。
1: 腰有问题吗？
0: 腰间盘这块就是那年是啊，完后按好了，就是腰间盘这嘎的有点
1: 疼。走路腿疼不疼？
0: 腿呀，就是关节膝盖这嘎的，你要单腿要蹬个凳子上个杆，哎一下就疼。
1: 身高体重是多少？
0: 1.55米，体重我那天腰才80多斤。
1: 平时吃东西胃口怎么样？胃怎么样？
0: 胃也早些，我得过一病，现在好了，现在我怎么都能吃吧，也不能多吃，就怕凉。
1: 睡眠怎么样？
0: 就是一般的都是在3月份，就天一亮我就不行了，那阵儿天亮早了，夏天晚上睡眠。
1: 小腿是前面痒后面痒？什么具体位置痒？
0: 就是前边，前面就是骨头哈，就这个小腿骨干。
1: 玻璃盖骨头前。
0: 尤其脚脖子，尤其脚脖子就是脚骨子那块哈。
1: 拐弯
0: 就脚脖这一块，就是现在我都挠，我都要起疙瘩。完，我现在我不挠。
1: 除了痒，还起皮疹吗？
0: 不算那太起皮，我不使劲挠呗。
1: 你这个痒啊，我告诉你，千万别用带激素的药
0: 啊，
1: 越用越麻烦。而且你这个痒啊，它这很重要的特点，你看看腿前面这个痒啊，腿正面阳面的痒，它属于风啊，所以说它本身这个痒它是一个风邪，但是呢，医生给你诊断湿邪了，所以说一个风一个湿在你这个痒上都在起作用，很复杂了。哎，这个我给你推荐一个药啊，就是风和湿都能帮你驱的。这个药啊叫断痒王
0: 给我记一下的。
1: 叫断痒王，去香港很多人都带这个药的，不含激素，止痒效果非常好，这是一个。完再有一个，你这个病的来源呢是因为脾虚来的所以说我建议你还有一个药叫人参养荣丸，这两个药吃人参养荣丸涂断痒王，人参养荣丸到药店去买就行。你属于脾虚造成的心血不足，这个用人参养荣丸，同时的话你这个痒是湿阴虚包括风全在，这个就是断痒王效果是最好的，而且副作用小，没有激素抹上当天就能见效。
0: 人参我这两字不会写，人参是
1: 没事，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这药名
0: 好的
1: 行，那好，那就这样，完有时间的腰看一看那腿抽筋腰椎间盘都注意引起的这个要小心点这个年龄68岁要骨质疏松了，看看腰椎间盘好行，那好，就这样，
0: 麻烦了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无论是湿疹还是皮炎包括说皮肤的干燥脱屑，所有的皮肤瘙痒这个根源就是风湿热三毒。那么香港大药房的断痒王配方最强，6种植物药，2大动物药，外加特殊中药冰片，30秒快速渗透，直达皮肤深部的真皮层，同时清除风湿热毒，快速止痒。如果大家对断痒王感兴趣，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
3: 我要报名那个断痒王现在是不是能报名了呀？
1: 报名没问题一会儿我就把电话给你转给导播，完你跟他说你报名要多少，你这样你在我这先介绍一下情况。
3: 哎呀，我这太麻烦了孙主任呢，我是季节性的湿疹一到换季的时候就不行了，挠的呀怎么叫也解不了这个痒，都跟疯了一样，全是血道的他都不解这个痒你说严重吧这还真不是个大病。
1: 对，
3: 你说不严重吧，犯病的时候简直你。

0: 吃不下睡不着的，
1: 嗯，
0: 太难受了，
1: 嗯，
0: 这一年四季啊，那就得犯四回，那才准呢、啊。一直呀、啊、就没找到个好使的药，每年的这四个月呀、啊，真是太遭罪了。后来是啥呢？这我闺女、啊、考上大学去了香港嘛，
1: 嗯，
0: 她是听她香港的同学说的，说这个香港大药房这个断氧丸好使，就这么着、
1: 嗯、
0: 给我买上一瓶，我抹上之后哈、啊，当时这就不痒了，
1: 嗯。
0: 当天晚上就睡了个好觉，给我激动坏了。哎呀，这可如获至宝啊！第二天我闺女就问我的时候啊，我都快哭了。遭了多少年的罪啊，总算是遇到好药了。
1: 你这种情况啊，实际上西医讲什么过敏？那过敏的原因是什么？就是皮肤的敏感性啊太高了，外界什么东西刺激啊，它马上就会痒。那中医解释呢，就是啊，皮肤受到风湿热这三种邪气、三种毒气的侵袭造成的。哎，因为什么？你想春天的特点是什么？是热和干，夏天是湿，秋天是风，冬天也是风，还带着寒。哎，再加上我们现在身体啊，老年人容易出现的阴虚的症状，或者是吃辣的东西，或者是着急上火，会有火气、热气侵袭。一到换季就会接触这些邪气，尤其是这风湿热三气，你的皮肤太敏感，三种邪气直接就钻进去了，钻进一刺激马上的痒就来了。所以说断痒丸这个药啊，我们真的是备一点，不光是老年人是这样，年轻人什么都吃，还爱旅游，小孩容易被蚊子咬，包括出去玩什么的，在外面也是非常容易接到邪气的，家里人谁出现这种问题都可以抹，抹上都好使。断痒丸啊，它效果是所有的皮肤用药中见效最快的，用上断痒丸抹上30秒，哎，就能直接进入皮肤深层去，把皮肤里边的风湿热这些毒气邪气啊，直接给你爬掉，三个全爬。所以说用上之后啊，马上就感觉不痒了，整个身体就感觉特别舒服，而且抹几次之后呢，慢慢的皮肤屏障就修复了，以后就不会再怕邪气侵袭了。所以你看用上之后马上见效，哎，见效之后最起码的话不闹心了，睡眠好了，人不难受了，对不对？
0: 对对对，老师真是立竿见影的效果。
1: 嗯，
0: 我闺女吧在香港上学呀、啊，她又上了这不四年嘛，我就好受了这四年。
1: 嗯，
0: 哎，你也知道香港那边吧，一次不让带太多的药回这边。
1: 对。
0: 我那个断痒丸啊马上这就没了，家里没药，这心里他就没底呀、
1: 啊、
0: 老是害怕呀。
1: 嗯，
0: 我还想再跑一趟香港呢，没想到就听到您讲了，我说这可是帮了我的大忙了呀，要不您说这个断痒丸还真没有几个钱，但是我跑一趟香港的费用可就大了。
1: 嗯，
0: 你这一下省了钱还不说，哎，把我这个断痒丸给我接上了，我太高兴了。你说这个路费就能买多少断痒丸啊？
1: 对，其实断痒丸啊，我们说了49.8块，但是机票为什么你会感觉贵呀、啊？因为机票它不是必须的，咱家里钱不够了，咱可以不出门啊。出门的话，咱可以坐绿皮呀、啊，不一定非得坐飞机呀、啊。但是断痒丸它不一样，它在香港的真是老百姓家家离不开的东西，所以说在香港这叫什么叫惠民药？你想让这个药家家都用，首先必须得什么便宜，第二个家家为什么都用啊？它得效果好啊，没效果谁家家背着它呀？
0: 对
1: 呀，哎，再有一个小孩要用，老年人要用，有病的人要用，出门的人也要用，副作用必须得没有，安全性必须得好。断痒丸就典型的这样的一个惠民药，便宜谁都能用得起，包括什么安全谁都可以用，不含激素，不反弹，没副作用，而且不管什么年纪的皮肤病痒，抹上30秒就能见效。哎，所以说。飞机票的钱跟断痒丸比那没法比，差太大了。
0: 对，孙主任，我得多订点啊，您给我报上10瓶吧。
1: 我现在把电话给你转给导播，哎，你跟他说，哎，让他帮你登记就行了，好不好？
0: 好好好，那就谢谢您孙主任
1: 啊，不
0: 客气，这么好的药带到我们身边啊，真是感谢这个抗药直通车的这个节目、啊、
2: 北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4: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3: FM 92.5
2: FM92.5
3: FM92.5
4: FM92.5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6: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7: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6: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5: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克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8: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5: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7: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9: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090-5876，400-090-5876。
1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3: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10: 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0: 您好孙主任。
1: 哎，
10: 孙主任，这几天咱们讲了很多关于香港的一些见闻啊，比如说我之前看电视剧也听到一个词儿叫流放岭南就很多女孩都喜欢看这种古装剧嘛。我也查了一点资料哈，这岭南其实在古代也包括咱现在这个香港啊。
1: 这个你说的不错哈，在古代的时候啊，香港是岭南的一部分。
10: 对，
1: 基本上啊是最南端了。杨迪你知道不知道？香港是一个群岛。你知道这个群岛的名字叫什么吗？
10: 叫什么？
1: 你就能知道在古代它是一个什么地方了。叫伶仃洋。
10: 哦，
1: 熟不熟这名字？
10: 有印象。
1: 哎，人生自古谁无死的前两句，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包括云衡南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都说的是啊，到香港之后的感受。大家想想，起名字叫伶仃洋，惶恐滩是什么意思？
10: 好像很荒凉的感觉。
1: 走到这儿人就知道了，这辈子啊再也回不去了。所以说自然呢就会很惶恐。人呢就是啊孤苦伶仃的。 所以说在这个地方留下了这些呀古代的诗词。
10: 嗯，
1: 刚才我说的分别是王安石和苏东坡的诗。
10: 嗯，
1: 那白居易说的是瘴地南为老，蛮州不易驯。
10: 嗯，
1: 土民西白首，
10: 洞主进黄金。
1: 对，
10: 嗯，这个我知道，这是白居易《送客春游岭南二十韵》里的啊。
1: 没错，
10: 嗯，
1: 那这里的瘴地说的就是岭南。
10: 嗯，
1: 什么叫瘴地？瘴气多发之地，就是因为那里啊环境的关系，各类的传染病、感染、皮肤病都十分高发。
10: 嗯，
1: 所以说白居易才感叹呐、啊，这地方的人呐、啊，很少有长寿的。
10: 嗯。
1: 甚至很多人呢、啊、等不到长白头发呢就已经死了。那早些时候呢，我们说那里啊都是安置什么重刑犯的地方。
10: 哇，就是当地人都不长寿啊。
1: 对，那个年代。
10: 嗯，何况说流放过去这个犯人了，他适应不了那个环境。当年流放到那儿呢，可不是说去享清福的啊，你得干活啊。你比如说古代这个影视剧演的一些桥段，那些修城墙的呀，出苦力的呀，很多也都是流放的这些人，不干活就是抽打呀，这种状态。
1: 这个跟杨迪说啊，其实这个情况只比电视剧演的更残忍。
10: 嗯，
1: 你想想啊，他们都是流放了，流放到苏杭叫流放吗？
10: 嗯，
1: 都是去贫瘠荒远的地方。当时啊，香港就是这样地方中荒远中的荒远，
10: 嗯，
1: 岭南中的岭南
10: 啊，
1: 哎，你再加上香港气候原因，闷热潮湿，这个环境现在哈、啊，我们说都会感觉不舒服。那在古代，那就是要命的了。
10: 是的，
1: 你想想，本来环境很艰难适应了，
10: 嗯，
1: 哎，再干重体力活，
10: 嗯，
1: 那边呢还都是海岛，哎，都是海边干活，
10: 嗯嗯，
1: 又湿又热，
10: 那时候也没空调啊，咱说，
1: 就哪怕你中暑了，鞭子啊还给你抽起，
10: 继续接着干，
1: 对，你得接着干，
10: 嗯，
1: 住的就更不用说了，恨不得呀、啊、就让你在沙滩上住，
10: 嗯，
1: 最好的就是啊几块木板挡个风，给你点稻草垫着，
10: 嗯，
1: 那就这样的环境，那稻草都是湿的，
10: 那肯定的，咱说吃也吃不好，住也住不好，还得干着重体力的活儿，有的时候还要挨打啊，这个放谁身上谁也吃不消的。
1: 所以说当时的死亡率啊是特别高的。
10: 嗯，
1: 犯人是人嘛，在那个掌权者的眼里是不是的。
10: 嗯，
1: 当时那个年代啊，像是疟疾、痢疾等等啊，都是很多人致死的原因。
10: 嗯，
1: 但是致死率最高的疾病你知道是什么吗？
10: 嗯，您也说了这个香港当时的那种环境啊，我猜应该是比如说感染类的疾病吧。
1: 没错，
10: 嗯，
1: 致死率最高的是感染类疾病。那你知道导致感染的原因是什么吗？
10: 有这个真猜不出来，比如说疟疾。
1: 对，告诉你最高的是皮肤感染。
10: 哦，皮肤感染，按照咱现在大家伙的理解啊，说哎呀那皮肤感染上点药不就好了吗，怎么还能有致死这样一个情况呢？
1: 皮肤感染呢、啊、这个大家也不要轻视。
10: 嗯，
1: 就算现在医疗这么发达了，我们针对感染呢也有了抗生素了。我给大家提一个最简单的，实际现在已经很常见的皮肤感染，
10: 嗯，
1: 是要命的，不要你的命也会让你残。
10: 哇、哦，哪一个？
1: 糖尿病足啊！
10: 啊、哦，是的，
1: 包括一些呀恶性病变化疗的病人，
10: 嗯，
1: 引起的皮肤感染都是会致命的。
10: 嗯嗯，
1: 所以说现在情况都这样，那你想想古代呢？
10: 哇、哦，那就是更不如现在。
1: 对呀、
10: 啊，那时候医疗条件不发达啊。
1: 对，环境又容易出现皮肤病，那皮肤瘙痒就只有一个办法，
10: 挠呗。
1: 对，挠破了之后皮肤啊就更危险了，
10: 是，
1: 那叫出疮口的。
10: 嗯，
1: 细菌呢就更容易感染了，人呢就容易因为感染引起败血症，
10: 嗯，
1: 最后就会要命了。
10: 嗯嗯，
1: 所以说看你香港皮肤瘙痒的问题从古代就存在了，包括英国人来了之后他也照样啊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10: 嗯，
1: 而且啊更严重了。
10: 哦，
1: 因为英国人他也更适应不了这样的环境。
10: 对，
1: 加上啊他们又爱穿靴子，天天呢我们说了又吃的非常油腻。
10: 嗯，
1: 所以说呀他的香港脚要比本地人更多。
10: 嗯，明白了。所以说香港这样的一个特殊的一个自然环境啊，造就了一代

0: 又一代各个层面的人都在面临着说皮肤这个问题都逃脱不了。
1: 对呀、
0: 啊、嗯，
1: 环境啊它也不会因为英国人来了就不湿不潮不热，对不对？
0: 对，这当然改变不了。
1: 所以说呀，只要在香港居住的人，你就没办法呀避免皮肤瘙痒这个问题。
0: 嗯，
1: 一直到段耀王的出现，这个问题呀才彻底的解决掉。
0: 哦，
1: 那到现在算了呢130多年了。
0: 嗯，
1: 现在香港的环境啊依然是潮湿闷热，这个还是没有变。
0: 是的，
1: 但香港人没有皮肤瘙痒的问题了。
0: 嗯，
1: 更没有啊皮肤感染的情况。
0: 嗯，
1: 为什么没有了？就是因为啊他们已经有了段耀王。
0: 是的，这个段耀王可以说他终结了一个时代，又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终结了皮肤瘙痒高发这个时代了啊。
1: 这个呀你说的不错哈。
0: 嗯，
1: 其实最早英国人呐他还不信这个呢。
0: 啊，就认为怎么可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1: 对，他们就觉得有感染呐那就是有细菌。
0: 嗯，
1: 那就得把细菌杀死。所以说他们更相信呐抗菌药物，就是我们所说的消炎药。
0: 嗯，
1: 要知道那个时候啊这种消炎药的药膏是很贵的。
0: 哦，
1: 不像现在10多块钱一支。一般的人都用不起。
0: 嗯，
1: 但是啊英国人还是坚持他们的理念。那结果呢用了之后炎症是消除了。但这个痒的症状并没有改善。
0: 哦，
1: 甚至啊是更严重了。而且的话感染会越来越重，反复发作。
0: 嗯，就是消炎药它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您之前讲的风湿热这三毒消炎药去除不了啊，所以它会发现一直反反复复的存在复发。
1: 对呀、啊、
0: 嗯，
1: 这个我们现在呀就是包括很多地方的朋友啊还有这种啊非常错误的认识。
0: 嗯，
1: 就是皮肤痒皮肤病啊用消炎药，
0: 哇，这是错误的啊，朋友们，
1: 这是绝对错误的。
0: 嗯，
1: 因为跟大家说，皮肤痒啊，不光不能用消炎药，
0: 嗯，
1: 很多朋友的皮肤痒啊，是滥用消炎药引起的。
0: 哦，
1: 哎，为什么？很简单，杨迪这个也提醒我们年轻的小女孩要注意。
0: 嗯，
1: 我们人的皮肤的保护啊，上面很重要的就是皮肤表层的这一层细菌。哎，皮肤表层啊有一层正常的益生菌，这些益生菌呢会把皮肤上那些我们用不了的营养成分呢、啊、给分解掉。
0: 哦，
1: 哎，所以说能够保证皮肤上啊没有过多的沉积的垃圾沉积、哦、但是如果你滥用消炎药就会把这些益生菌怎么样
0: 破坏了，
1: 破坏了。
0: 嗯，
1: 那这地方是不是就空出来了？
0: 对呀，
1: 这些垃圾就没人吃了
0: 啊，
1: 那这个时候就会给真菌
0: 提供机会了，
1: 机会了。
0: 嗯，
1: 对，
0: 嗯，
1: 因为正常情况下真菌抢吃的它是抢不过细菌的。
0: 嗯，
1: 但是你把细菌杀没了，你要记住消炎药对真菌是无效的。
0: 明白了。
1: 哎，所以说这个时候你乱吃消炎药，你用消炎药之后反倒会把你本来就很可怜的皮肤防御，
0: 嗯，
1: 哎，剩下的帮忙的这点细菌给杀死了。嗯，
0: 是的，
1: 结果就会造成大量的真菌定植，就造成各种的癣各种的疹。
0: 哇，
1: 实际上我们说了真正的啊，我们中医大夫也把它解释得很清楚了。
0: 嗯，
1: 它是这种风湿热毒啊在你身体里面反映出来的东西，你怎么去给它杀死段耀王能解决，对不对？
0: 对，只有他能做到。
1: 但当时英国人不懂啊，
0: 嗯，
1: 哎，他也不知道什么是红花什么是蛇油貂油。
0: 嗯，
1: 他就认为呀这些东西根本不能治病，就是些草根子。
0: 嗯，其实这里边就有涉及到一个词儿了，就文化差异了啊，特别是现在全球的这种交流更多之后，
1: 对对，
0: 这个词儿就更适合了。所以他们也没有想过咱们中医啊已经用了几千年了，历史悠久啊。
1: 对，没错。
0: 嗯，
1: 但是他们痒的难受啊，好多身上啊都抓破了感染了。
0: 嗯，
1: 但回头再看看香港人呢，用了之后啊很少有再痒。
0: 哎，没事了。
1: 当时就感觉呀是不可思议。
0: 是，就没想到啊他们口中的草根子竟然比他们这些消炎药管用得多。
1: 是啊，
0: 嗯，
1: 后来实在痒得不行了，最后怎么办，也试试吧，妥协了。
0: 妥协了。
1: 哎，就这么一试，所有的英国人呢都服了。
0: 嗯，
1: 彻彻底底的被段耀王的效果 征服了。
0: 怎么征服的？
1: 哎，它抹上之后啊，马上就感觉

0: 皮肤凉凉的，
1: 嗯，
0: 很快就不痒了，感觉特别舒服。
1: 哎，首先把痒的问题解决了啊。
0: 对，实际上我们说这就是断痒王里边的冰片还有蛇油貂油的作用嘛。
1: 嗯，
0: 因为它们寒凉啊。
1: 对，
0: 这种寒对于风湿热毒它这效果就好。
1: 嗯，
0: 哎，他们就发现呢，别管用了多少钱的香药，抹了多少钱的药膏，一直反复的皮肤瘙痒，用了几瓶断痒王之后都不犯了。
1: 哎，直接把他们彻底征服了。就在咱们国家这块地儿啊，只有说用我们中国的这个东西，你才能把风湿热毒赶走，才能不复发。
0: 所以说你看看啊，香港的老外他特别认中医。
1: 嗯，
0: 甚至当时香港的老外圈子里边呢，流传这么句话，不信邪门的信中医。
1: 哎呦，这回服了哈。
0: 因为那些中药啊，他们看不懂看不明白。
1: 对，
0: 哎，他们就觉得这是邪门的东西，但是呢，确确实实治好了他们的疾病。
1: 是的，
0: 所以说他们也知道这个东西好，他们又不知道好在哪里，
1: 讲不明白。
0: 所以说也就只能用这句话来形容啊，他们对中医的认识。
1: 是，
0: 哎，就是不行啊，你就试试中医。
1: 嗯，
0: 哎，管他邪门不邪门呢。
1: 嗯，它确实好用啊。所以这就是断痒王的效果，它不仅能解决皮肤瘙痒的问题，甚至征服了这些外国朋友啊。那我们要是也能用上香港大药房的断痒王的话，我们也不用担心身上任何皮肤问题了。之前可能说大家伙你需要跋山涉水跑到香港，那我们现在有了港药直通车这档节目了，咱在家等着就行了。那孙主任已经在协商断痒王这个事情，如果大家有需要就可以直接报名，电话是 400-090-5876 400-090-5876。 那孙主任，我们也发现啊，其实皮肤瘙痒这个问题困扰挺多朋友的。
0: 对，
1: 嗯，
0: 皮肤瘙痒啊虽然不是什么大病，但真正痒的时候啊人是特别遭罪的。
1: 真是这样，你像昨天有一个给咱们打电话的听友，就是神经性皮炎。
0: 嗯，
1: 哎呦，说痒起来睡不着觉 啊，那浑身挠的都是血印子，孩子都不敢往跟前去。
0: 这个你要知道，神经性皮炎呢，这是在所有疾病中最难解决的，也真是最痒的。
1: 哦，难度最大。
0: 对，为什么说呀它是最难解决的？
1: 嗯，
0: 因为它是团伙作案。
1: 哦，
0: 它是风湿热毒啊一起进攻，
1: 仨一起都来了。
0: 对，像是风疹啊是风毒，
1: 嗯，
0: 湿疹是湿毒，这些都是单一的一种啊邪气入侵。
1: 嗯，这是属于说单兵作战啊，咱们解决起来相对来说容易一点。
0: 对，你碰到这种情况啊，你说的我们如果找一个有经验的大夫，
1: 嗯，
0: 哎，给你啊找准了症，直接找到啊针对性的药物给你用上，
1: 嗯，
0: 哎就可以了。但神经性皮炎呢不一样。
1: 哎，
0: 它是风湿热毒啊一起来围攻你。
1: 哎呦，
0: 就像打仗一样，你说你一对一单挑容易，哎，但是现在是什么、你一个人呢是打一个组合，
1: 那太难了、
0: 一个人打十个，对对，
1: 咱说双拳难敌四手啊，更何况这来势汹汹，人越多肯定你就越困难啊。
0: 没错，
1: 嗯，
0: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你选择单挑啊还是群殴，单挑啊是你自己挑我们一群，
1: 嗯，
0: 群殴是我们一群打你一个，
1: 这怎么选的？
0: 对呀，神经性皮炎就是这种情况。
1: 嗯，
0: 它是风寒湿邪啊一起群殴你，而且已经侵蚀到啊神经、
1: 哦、
0: 所以说我们叫神经性皮炎。
1: 嗯，
0: 而且这种神经性皮炎呢、无论你怎么挠怎么蹭它都解决不了痒的问题，就是那种啊不管你怎么挠怎么抓它都一直痒。
1: 嗯，
0: 没有得过的人呢就很难理解那种感受。
1: 嗯，
0: 哎，得过的人都知道那是让人呢抓狂的会疯的。
1: 我就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我曾经因为有这个过敏的情况、出现一些包，哎呦那痒的也是抓心挠肝的，而且那种痒一旦发作起来让你觉得心烦气躁，你更别说是这种神经性皮炎、一直痒很难治的情况了。
0: 所以说神经性皮炎呢是特别遭罪的。
1: 嗯，
0: 有的患者真的就痒的睡不着觉。
1: 哎呦，
0: 哎，就因为痒的闹心，最后人呢都抑郁了。
1: 哦，
0: 严重的时候啊有的人都会有轻生的倾向。
1: 哇，
0: 哎，没事就站在阳台上啊就想啊还不如自己跳下去了。

0: 确实，咱看很多皮肤炎的朋友啊，大多数先去药店买点药，要么吃，要么抹，但是你发现往往都是不怎么管用啊。
1: 而且目前呢，这种神经性皮炎的用药基本上都是含激素的，比如说呀，扶米松，比如说呀，地塞米松，哎，就是
0: 米
1: 松
0: 松
1: 松，
0: 类
1: 就
0: 的，
1: 是带松字的，它都是啊，激素药，哎，口服的，你就记住这种口服药，它一定要入血的，
0: 对，
1: 只要入血就会有副作用。
0: 哦，
1: 那外用的呢？哎，我们说了，副作用可能啊会少很多。但是因为分子比较大，只能在皮肤表层起到作用，根本无法解决风湿热毒的问题。
0: 哦。
1: 风湿热毒不解决，这段时间可以，过段时间就不行了。
0: 也就是说，还是没治到根儿上，只是说短暂的缓解症状了。所以大家会发现，哎，它一直的反反复复在复发。
1: 而且我们在使用啊皮炎用药的时候，我建议大家，尤其外用药的时候。内用药啊，我们相对来说现在还好一些，因为什么？我们大部分人呢都知道激素的副作用是什么，
0: 是的，
1: 比如说骨质疏松，
0: 对，
1: 对不对？比如说血糖升高，比如血压升高，所以说自己也能够观察这个药我是不是用的太久了，量太大了，哎，该要及时把它减量，停掉了。怕的是什么？就是皮肤用药。因为皮肤用药啊，这些副作用很小，很难被发现。
0: 很微弱啊。
1: 哎，但是皮肤用药治疗神经性皮炎，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缺点，反倒特别容易啊被我们给忽略，
0: 哪一个？
1: 就是反弹。
0: 反弹。
1: 哎，什么叫反弹呢？就是啊，你用药停了之后，再发之后，它的面积会更大。病情会更重，哎，因为这里边很简单，风湿热毒啊，它一起攻击神经，用上激素之后呢，它并没有去清除啊这些邪气、毒气，而是什么，让你的身体啊对风湿热毒没有反应了，实际相当于什么，相当于给你麻醉了，
0: 是的。
1: 哎，你说你没有反应了，那风湿热毒会怎么样？它会在你身体中蔓延。累计，所以说，当你停用激素之后，它再发作，症状就
0: 更
1: 会
0: 严
1: 比更
0: 重，
1: 年前更严重。
0: 明
1: 对，
0: 白了。
1: 所以说，神经性皮炎呢，一定应该用上断氧王，因为断氧王是唯一一个一药克三毒的皮肤用药，
0: 是的。
1: 它是通过抑制风湿热毒来降低你神经的敏感度。当你神经敏感度降下来之后，马上你就会感觉不痒了。
0: 没错，咱说你只有把这个病啊治到根儿上，才能说真的把这个问题给解决，
1: 对，
0: 而不是表面那一点点啊。
1: 对，而且我们说了，断氧王啊的优势是什么？那它有十分强大的走窜性，而且它这个走窜呢，它是很冷风啊，它是寒性的，哎，快速将顽固的风湿热三毒啊给你冻住，哎，一起给它拔出来。风湿热三毒拔出之后，风湿热邪攻击你神经的途径就没有了，
0: 堵上了，相当于把这条路
1: 对，
0: 啊，
1: 神经敏感度降下来了。那我们怎么能感觉到这个敏感性降下来呢？你马上就会感觉呀，抹上就是啊，凉凉的，哎，就不痒了。而且它是啊，镇静止痒。哎，抹上之后人呐就会不烦躁了，
0: 哎呦，
1: 整个人
0: 太好
1: 感
0: 了，
1: 觉很舒服，哎，都特别轻松那种感觉。
0: 可以说，就是这个断氧王才解决了香港皮肤病高发这个困扰了香港几百年，甚至说上千年这样一个难题。现在香港大药房的断氧王啊，在香港就是家家必备的，随时用，随时能拿出来。而且这个断氧王的价格哈，还不贵，一瓶49.8。那广大听友，如果说您家里有皮肤瘙痒的，有各类皮肤炎症这方面困扰的，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热线400-090-5876，400-090-5876。

0: 076，
1: 直接报名。那孙主任，我有个问题啊，咱说这个断氧王从研发到现在已经100多年了，这100多年就没有说哪个药物能够取代它吗？
2: 目前呢，还没有发现哪个药物能取代断氧王的效果。
1: 嗯，
2: 它不仅仅呢帮你啊拔除三毒，镇静止痒。
1: 嗯，
2: 断氧王啊，它还有两大特性。这也是其他方法做不到的。
1: 嗯，哪两大特性？
2: 第一个呢，就是双重冷却，牢牢地锁住药性。
1: 嗯，
2: 正常的这种涂抹的药物啊，它挥发的特别快。
1: 哦，
2: 在开盖之后啊，你必须在短时间之内用完，不然药效就挥发了，没有效果了。
1: 哎，这好像还真是。我之前买过一盒那个风油精，
2: 嗯，
1: 因为着急嘛，用一次之后我就放在那儿了，这个盖啊就没盖上。过了也就几天，可能也就不到3天吧。
2: 嗯，
1: 等我再想用的时候，就上面那一层干巴巴的，也没有什么药味儿了。抹上之后也没有说像以前啊用上之后那种感觉了。
2: 因为很多药物啊都做不到双重冷却。
1: 嗯，
2: 你打开盖子放那一会儿，药效啊就挥发出去了。
1: 对。
2: 但是断氧王啊，你就能放1个月。哎，等你再用它的时候，它还会裹淡淡的药香味。
1: 嗯，
2: 抹上之后呢，还是马上就能止痒，
1: 丝毫不受影响啊。
2: 为什么断氧王能做到这一点？因为断氧王里边的蛇油和貂油，
1: 嗯，
2: 油的特性是什么？是张力大。
1: 嗯，
2: 哎，就像我们往杯子里倒水一样，你往杯子里倒水，等杯子里满水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水呀比杯子高出了一块。
1: 是的。
2: 为什么会高出来啊？
1: 嗯，这之前咱们都学过张力的作用嘛。虽然水高出杯子，但是由于这个张力作用，这水不会洒出来。
2: 没错。
1: 嗯，
2: 貂油、蛇油啊也是一样，它的这种张力就能把断氧王里边的所有药效牢牢的锁在里边，让它呀散不出去。
1: 嗯，
2: 所以说你不管呢什么时候用，它都有效，而且作用时间特别长。
1: 嗯。
2: 能够啊12小时持续不断的发挥作用。
1: 嗯，
2: 至少是其他药物的2.8倍。睡前你抹一次，能直接舒舒服服的睡到天亮。
1: 哎，
2: 等第二天早上起来，你会发现抹膏的位置啊还是湿乎乎的，油润润的感觉。
1: 嗯，那就说明这一晚上药效都在发挥作用啊。
2: 对，
1: 咱不至于说到半夜的时候发现，哎呀，药效没了，药劲儿过了，难受的又睡不着了，还得起来再抹一遍。
2: 对，
1: 嗯，
2: 断氧王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建立皮肤屏障，这一点呢是最重要的，大家记住。
1: 嗯，
2: 不管是神经性皮炎还是湿疹、荨麻疹，一定要建立皮肤屏障的。
1: 哎，
2: 你想想，神经性皮炎整天那么抓，又起疹子又起疹子的，你的皮肤黏膜、直指角化层都让你破坏了。
1: 嗯，
2: 都已经增生啊，变得拉拉巴巴的了。
1: 嗯，
2: 这个时候你用断氧王就能把这些屏障啊再给你建立起来。这里边的貂油和蛇油里边的脂质成分第一时间呢就能够形成一个液态的保护膜。
1: 哎，
2: 填补啊皮肤表层微小的缝隙，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
1: 嗯，
2: 把你原来破损的这些呀皮肤角质和脂质层啊都给你弥补上，一点点呢给你养回来，
1: 修复了，
2: 把你皮肤的屏障重新建立好。
1: 嗯，
2: 所以说断氧王你长期用下来之后，你就会发现你皮肤啊变得特别有弹性。
1: 我发现孙主任这个比化妆品好用多了。
2: 没错。
1: 嗯，
2: 而且这层皮肤屏障啊就相当于给你皮肤建立一个金钟罩，
1: 保护起来啊。
2: 哎，有它在，就算外面再有风湿热毒，哎，有了这层金钟罩在，它呀就进不来。
1: 对，
2: 所以说你看，长期用断氧王的人，很少啊有皮肤病再发的。
1: 嗯，断氧王，咱看这个名字啊，这个名不是随便叫的，它不仅能一药克三毒，快速止痒，还能建立屏障，防止复发。所以说，它能一直都是香港皮肤用药排在第一位的，那一定是背后有道理、有原因的。
2: 对，
1: 嗯，
2: 而且你听他这个名字，断氧王，
1: 嗯，
2: 断是什么意思？
1: 阻断，
2: 阻断，断绝，
1: 对，
2: 阻断断绝让你痒的东西，
1: 嗯，
2: 而杨迪，你看哈，现在那些治疗皮肤瘙痒的药都是什么？
1: 哎，
2: 谁呀能说自己能有断氧达到这一步？ 就这个一个药。
1: 是的。
2: 还有断养后面接个字是什么？
1: 王。
2: 王，
1: 嗯。
2: 对，王什么意思啊？
1: 最好的、最牛的、最厉害的才能叫王啊，
2: 对
1: 不
2: 对？
1: 对。对，嗯，
2: 所以说这个王啊，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用的，只有最好、最快、最厉害的才能叫啊王。
1: 嗯。
2: 榜首中的榜首。
1: 是的。
2: 哎，咱说老虎啊，为什么叫百兽之王？
1: 嗯，
2: 百兽之中老虎最厉害，谁都打不过它，想吃谁就吃谁。
1: 嗯，
2: 那解决皮肤瘙痒这一类的疾病里边，断养王就是最厉害的，一样也是啊，谁都啊超过不了它。
1: 没错，
2: 无论什么样的皮肤病，哪怕你没有皮肤瘙痒，哎，老年你用它，身上都会感觉松快。
1: 嗯。这个名字其实已经能够说明断养王这个地位了啊！我相信所有有皮肤病的朋友，皮肤瘙痒的朋友，现在都在十分期待着断养王来到我们身边，赶快来啊！
2: 啊，
1: 嗯，
2: 这个大家也别急，我既然这里讲了，一定啊能给大家带来，
1: 嗯，
2: 大家耐心等待就行了。
1: 太好了，
2: 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啊开通港澳直通车栏目的目的初衷。嗯，就是希望啊，把我们从来没见过、哎，没有听说过的好药、经典的药给大家呀介绍，
1: 嗯，
2: 带给大家，真正的实现了两地药品的互通，
1: 嗯，
2: 让他知道原来我们的顽疾还有别的经典的老药能解决、能治疗。
1: 是的，
2: 这也是我们开这档节目的初心。我们不用去香港，就可以使用香港经典的百年老药，
1: 嗯。
2: 所以说港药直通车栏目就是让老百姓啊在治病的道路上多一个选择。
1: 没错，确实是这样。我们港药直通车栏目开办到现在啊，孙主任已经把很多香港的经典老药带到大家身边了，咱很多老年朋友都已经真真正正的受益了。那我相信这次的断养王也绝对不会让大家伙失望的啊。
2: 这一点呢，大家可以放心。
1: 嗯，
2: 香港大药房的断养王啊，效果肯定不用多说，而且它不贵。
1: 哎，
2: 一瓶啊，我们说是49.8。
1: 49.8，咱说可真的不贵啊！你现在外边简单的吃一顿饭可能都不够，但是呢，就是仅仅49.8就能解决大家全身各处的这个瘙痒问题，那可真是名副其实惠民药了。这是真正让大家伙得到实惠的好药。
2: 对，
1: 嗯，
2: 哎，所以说呀，就这一瓶断养王，哎，我们很多皮肤问题也就可以解决。
1: 是的，
2: 哎，像经常皮肤瘙痒的，哎，一些并发症这种神经性瘙痒的，包括家里孩子啊，蚊子咬的，大人容易有脚气的，
1: 哎，
2: 旅游的时候都可以用。家里呀，我们就非常有必要经常备一些，
1: 嗯，
2: 随时养，随时拿来，咱就用了。
1: 对，那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就像孙主任刚才讲的，你经常性的皮肤瘙痒的、湿疹风疹的，包括有脚气的，我们家里都可以常备一点啊。你哪儿比较痒，拿来一抹就可以了。断痒王哈，现在就可以报名了。有需要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肠胃报名电话 400-090-5876 400-090-5876。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0: 你吃一副中药多少钱？
3: 那得看啥配方啊，反正一般都得500-600。
0: 我昨天看一副中药450，医生还说让我长期喝汤药调理，这也消费不起呀。中药太贵，不用愁，来港药直通车，香港大药房正式入驻内地。这里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180年来伴随港区人民强身治病。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最好的药物资源，所有我们买不到的濒危灭绝药物，在香港大药房都能找到。
3: 香港大药房开启港药直通车，在这里一副中药最低核算至1元，复方多方可核算至2到10元不等，四季调理都能吃得起，让内地百姓体验港区老年人的四季调养。
0: 听人家说的我都着急了，怎么买呀？我们也去不了香港啊。
3: 是啊，别说去香港了，一辈子省都没出过。
0: 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已经全线开播， 不需要代购，不需要去香港，最主要的

0: 品质好，价格低，喝中药再也不心疼钱了。香港大药房的正品保障，栏目服务电话：400-090-5876，400-090-5876。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香港断氧王双重冷却系统牢牢锁住药效，镇静止痒的同时啊，快速的弥合皮肤纤维，建立皮肤屏障，阻挡风湿热毒的再次攻击，一次止痒不复发。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3: 哎，是孙主任吗？
2: 啊，是我啊。
3: 啊，我今年80岁。
2: 嗯，
3: 80岁老太太。
2: 嗯，
3: 我有点毛病。
2: 您说啊。
3: 是啥呢？血压有点高。血糖高，今年8年了，嘴干。
2: 嗯，
3: 天天黑心，嘴干，口腔里头干，白天嘴唇发干。
2: 血糖控制怎么样？
3: 血糖控制的还行，一天两顿饭，吃两片药，控制到7点左右吧。
2: 餐后血糖多少？
3: 餐后血糖10点左右吧，9点左右。
2: 糖化血红蛋白做过吗？
3: 啥蛋白？我没
2: 抽血化验的糖化血红蛋白。
3: 抽血我没化验过。
2: 你血糖控制不达标啊？
3: 控制不达标啊？
2: 对呀。你这症状口干，身上痒不痒？
3: 痒，我一挠都起疙瘩，都像当地大夫说是荨麻疹。
2: 嗯，
3: 是呢，一挠也起点疙瘩，和之前跟着手指盖一起，一个领子一片红。
2: 嗯，你现在降糖药用什么药啊？
3: 降糖药我都吃的是福特列波糖胶囊。
2: 福特列波糖
3: 啊？
2: 还有别的药吗？
3: 没有啊，我这药都吃2年，先前吃二甲双胍，大领得时候不行，吃完连跑带吐啊，折腾受不了。
2: 嗯，
3: 完我都问当地大夫，当地大夫都给我举荐这药，完我就买这药吃。
2: 尿频不频？
3: 尿不算频。
2: 饮食控制的严吗？
3: 饮食控制的。
2: 嗯。
3: 我也没特意控制，反正那个粗粮细粮搭配，肉类啥的，我坐地我对吃肉上都有点差劲，而且吃的少。
2: 你现在的问题，你的降糖药没有控制空腹血糖的降糖药啊？
3: 福特列胶囊不是控制血糖吗？
2: 它只控制餐后的，它不控制餐前的。
3: 啊，它不控制餐前的。
2: 对呀，你只用了一半降糖药啊。
3: 啊，那我哪知道，这不当地大夫告诉你吗？
2: 我跟你说一个药啊，叫缓释达美康。
3: 什么名？我记上了。
2: 缓释达美康片，30毫克的，你一天吃一粒，把这个药加上。
3: 达美康缓释片。
2: 对，你除了福格利波糖以外，你还在吃其他药吗？
3: 没吃过呀，就吃这个，吃2年多了。
2: 平时做检查的时候，有没有像什么胆囊炎了、鼻窦炎了什么这类病？
3: 没有，那病我都没有。
2: 胸片有事儿吗？
3: 没有啊。
2: 因为你的症状呢是荨麻疹，荨麻疹也叫风疹。哎，你如果反反复复总是这么发作的话，这个要小心点，身上有过敏源一直没有清理掉。因为荨麻疹跟过敏源的关系是接触过敏源几个小时20分钟之内就可以发病。停了过敏源之后很快它就消失了。它一直没消失，说明这过敏源一直在你体内。
3: 荨麻疹这个3天吃一片七地利琴。
2: 我怀疑你是不是福格利波糖过敏。你这个把福格利波糖啊也换了。消可利你有没有？
3: 没有。
2: 哎呀，没有消可利，那你就换成拜糖平。
3: 拜糖平啊。
2: 对。完了皮肤那个你用断氧王代替西地利琴。用完西地利琴眼睛都睁不开，真大岁数。
3: 现在我3天吃一个粒儿，西地利琴。
2: 你80岁3天吃一粒儿，跟年轻人1天吃一粒儿差不多。
3: 啊。
2: 断氧王代替西地利琴，拜糖平代替福格利波糖，啊，加一个缓释达美康。
3: 拜糖平。
2: 没事，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怎么调这几个药啊，因为这里面带量的，不能用错啊。
3: 拜糖平还一样啥药？
2: 断氧王。
3: 断氧王啊。
2: 对。
3: 断氧王就刺挠那个是不？
2: 对对啊。 我具体怎么用，加什么药，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吧，好不好？
3: 行啊。还有一个大夫，我那个我老伴儿吧，身上也是刺呢。
2: 你老伴儿身上也刺呢？
3: 啊，我老头，我老伴儿，嗯，我俩都。
2: 你家里有没有空调？
3: 家里没有空调啊。
2: 洗衣机用多久了？
3: 洗衣机用多久了？
2: 嗯。
3: 洗衣机新买的呀，换了。
2: 家里的被褥都经常换，经常晒吗？
3: 经常换呢，被罩我一个多月换一回呀。
2: 你家里有怀疑有螨虫？
3: 有螨虫呢。
2: 对啊，你要两个人的话，应该是居住环境的事儿。
3: 老头是怎么意思呢？原来吧，他刺了一片腿小腿外踝，那个挠来挠去变色了，变黑，变成灰黑色了。完了，这回发现呢，上边又有那小扁扁疙瘩。
2: 对呀、
3: 啊，
2: 这说明你身边在接触过敏源呐。家里的被褥啊、被单啊，你买硫磺皂洗一下。哦，
3: 你让我买啥？
2: 硫磺皂。
3: 硫磺皂啊。
2: 嗯。
3: 硫磺皂。
2: 对，用硫磺皂洗一下家里的被褥。
3: 啊、哦，那老头呢？用啥？用啥呢？
2: 他也可以用断氧王。完了，我就说了，东西也得用硫磺皂洗一下啊。哦
3: 啊啊，行、
2: 嗯，那好的、
3: 啊，谢谢，麻烦了
2: 啊，没事儿，好，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都说哈、啊，皮肤瘙痒不是什么大病，但是痒起来啊，那真的是让人很闹心啊。香港老牌断痒王，两大动物药，六大植物药，外加一大走窜药，30秒快速的渗透到皮肤深层，第一时间清除风湿热毒，阻断瘙痒，这是家庭必备的产品。想用的朋友哈、啊，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喂，你好。
5: 哎，孙主任您好。
4: 哎，是我啊。
5: 孙主任，我想报名啊。
4: 啊，介绍一下你的情况，导播也帮你登记一下。
5: 哎，那可太好了。谢谢您孙主任
4: 啊，不客气。
5: 哎呦，特别感谢您呢，把这么多的香港的好的经典的药通过这个港药直通车这个平台带给我们大家。嗯，哎，我在这里头对您表示衷心衷心的感谢。
4: 啊、不客气啊啊。咱们呢开通港药直通车的栏目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希望啊把我们呢没有接触过的没有听说过的哎这些好方法呀好药经典药介绍给大家。真正实现两地的药品啊互通，因为这很重要的。香港啊，它可是全世界人均寿命最长的地区啊，所以说这好像学习一样，跟谁学呀、啊？孩子学习，你不得跟班级里考第一的学习吗？那健康用药方面，香港人就是全世界考试成绩排第一的，所以说跟他们学肯定没错啊。什么病很简单，不用分析，他们用什么药，咱就跟着学，咱也用不就完事儿吗？你具体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5: 我就是神经性皮炎。嗯、
4: 啊。
5: 就是跟您今天说的一样，就是今天这边痒，明天换地方了那边痒。
4: 哈、
5: 啊。就是咋挠也不解劲儿。
4: 嗯。
5: 哎呀，最难受的时候我就整个那个就那火山石搓脚那个火山石
4: 啊
5: 就搓。
4: 嗯。
5: 就觉得这搓一下子解嘎子。那胳膊腿的到最后都让我给搓的冒就是那叫什么皮囊都搓坏了，整的血淋淋的。
4: 嗯，
5: 那也不就好像还就好像没挠到地方上，有时候还得搁手指盖 K 两下。
4: 哎呀，
5: 就觉得这个阴阳。
4: 嗯，
5: 哎呀，这病啊，真的就是你说这病重不重？还真是说没说不是说多重的病、
4: 嗯，
5: 但是那个难受的那个劲儿上来了，就心烦气躁。这些药啊都用遍了，吃的喝的抹的。能用的基本上也都用差不多、
4: 嗯、
5: 反正就是见效不好。
4: 嗯
5: 现在我觉得我比较幸运了，我知道了香港大药房的这个断氧王。
4: 嗯，
5: 自打用上这个断氧王之后，我这个神经性皮炎就再也没放过。
4: 啊，神经皮炎用过了、
5: 嗯、
4: 家里都没有了吗？怎么还报名呢？
5: 啊，我是用好了，现在我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4: 嗯、
5: 我今天报名是因为啥呢？就是给我姐，我大姐吧，比我大16岁，都快80了。
4: 嗯，
5: 完现在吧也是这个情况。
4: 嗯，
5: 因为我这不治好了吗？所以我就寻思，那我大姐肯定也能治好啊。
4: 啊，
5: 但是咱不能为了这一瓶断氧王上趟香港啊！你说，那来回机票得多少钱呢？
4: 嗯、对，不值得。
5: 是不是你啊？是啊，你说您说你们这块这个断氧王一瓶才49.8块，
4: 嗯，
5: 这一张机票。

0: 到底买多少瓶壮阳宝？
1: 百花齐平了，对啊，
0: 是啊，我说这病搁这块治得省多少钱？
1: 嗯，
0: 这要是没有你们这直通车，那得花多少钱？
1: 对，
0: 真是机缘，我真是准备就是想去趟香港了，
1: 啊，
0: 结果就听到您节目里提到这个壮阳宝了，
1: 啊，
0: 那我就得赶紧给您打电话呀，这好机会不能错过。
1: 对，确实用过的人呢都了解这个药，哎，而且咱说咱们老年人呐，出一趟远门。你不光是钱的问题，说实话，这真的很多障碍，很吃力的，哎，对不对？你又要办签证，关键是什么？语言上，哎，包括我们说去哪儿、怎么走、坐什么公交车、地铁，都可能比较麻烦。你这个既然已经用过了，而且还治好了，哎，我说一百句也不如你这个已经验证效果的人，断氧王，他对于神经皮炎就是能做到第一时间的镇静止痒。降低神经的敏感度，哎，首先是什么？咱最想做的，皮肤痒，几十块钱能把这不难受解决了，还是非常值的。那49.8块，
0: 太值了，
1: 我就说了，就一斤牛肉的钱嘛，对不对？哎，你一斤牛肉的钱解决什么问题啊？心烦气躁啊，抑郁啊，睡不好觉啊，马上立马就改善了。断氧王中啊，不光是帮你养了，它方中的冰片呢，还带着这里边呢2味动物药，6味。植物药的药力直接就把侵蚀在咱们神经末梢周围的呀风湿热毒给你拔出去，风湿热毒没有了，那你的神经性皮炎不光是不再难受了，最后它修复你皮肤屏障，以后啊风湿热毒啊就进不来了，皮肤一点点恢复到健康的样子，哎，给皮肤做一层进攻罩，不光是神经皮炎以后啊不会复发了，咱其他皮肤病都不会再得了。
0: 这多好，它就是属于断根儿，这断根儿性的治疗。
1: 对，
0: 孙主任，这效果肯定是没得说。那我这是活生生的例子，就搁这摆着呢嘛。所
1: 对，
0: 以说，我这回我要给我姐报上10瓶的量。这
1: 哎，
0: 老年人都爱得这些毛病，完了她吧，我姐还在老年大学
1: 啊，
0: 唱歌啥的。你看快80岁了，老姐姐歌唱的可
1: 身体
0: 好
1: 这么好啊。
0: 啊。完了，她还热心肠，她要用好了，让她给这些朋友们当礼物发一发。
1: 对，80多岁还唱歌呢，咱说了，生活质量也得追求啊，不能
0: 对，
1: 光整天盯着心脏病、中风啊。哎，那没有要命病的时候，咱得好好活着。那你说
0: 对
1: 天
0: 呀，
1: 天养，你说他小毛病吧，真挠人，严重影响咱生活，不方
0: 影响
1: 便，
0: 心情，
1: 对，影响心
0: 影
1: 情。
0: 响心情，
1: 对，所以说的话，这关键什么？你49.8就能解决了，家里要常备一点。断氧王你也知道，那个东西放个半年、1年、2年都没问题。这家里都是谁没养过呀？小孩被虫子咬了，都也会养吗？大人的话，现在吃点感冒药，天天吃降压药、降糖药，很多药都会引起痒啊。那你有了断氧王，这些问题不就都解决了吗？这想法很对的。这样的，我呀，现在就把电话呀给你转给导播，啊，你在他那里边跟他报名，说你要多少瓶。哎，我这边呢，我接下个电话，好不好？
0: 好，太好了，太好了，谢谢。
1: 哎，那我们就聊到这里啊，我给你把电话转过去，好，再见。
0: 那我不耽误您时间了，那我现在就去报名哈，
1: 哎，
0: 谢
1: 好，再
0: 谢。
1: 见。
2: 好的，再见。香港大药房断氧王一直都是香港排名第一的皮肤用药，更是香港人家中常备的药品，对于各种皮肤瘙痒、皮肤疾病都能做到一药克三毒。双重冷却，降低神经敏感度，做到快速止痒。想用的朋友哈，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喂，你好，孙主任，
1: 哎，是我啊，
3: 我有一个就是皮肤病，我想咨询你一下。
1: 你
3: 就
1: 就说一下，
3: 是我小腿儿，就是那个冷热都刺挠，这能有30年了，看皮肤科的，反正他就说湿疹，越挠越起疙瘩，哎呀，你越挠他越刺挠，反正他给我拿了就是那个开点儿，就那个就药膏，完我上了2盒，他就说也就暂时那什么。他说你那个要多上吧，多啥的，完了他也是有激素嘛，完对体格也不那么，
1: 会反弹的，嗯，你多大年龄了？
3: 今年68。
1: 就是吧，身体平时除了皮肤

0: 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感觉。
1: 反正我就这腿就是有点爱抽筋，抽筋是不着凉还是咋？反正有肉点挺好。
0: 一条腿抽筋儿还是两条腿抽筋儿？
1: 两条腿。
0: 白天抽还是晚上抽？
1: 哎呀，不，白天不抽，就晚上啊，喘不喘吧，半夜后半夜了。
0: 腰有问题吗？
1: 腰间盘这块儿就是那年是啊，完后按好了，就是腰间盘这嘎达有
0: 走路
1: 点
0: 腿疼不
1: 疼。
0: 疼？
1: 腿呀，
0: 嗯。
1: 就是关节、膝盖这嘎达，你要单腿要蹬个凳子，上个杆儿，哎，一下就疼。
0: 身高体重是多少？
1: 1.55米，体重我那天腰才80多斤。
0: 平时吃东西胃口怎么样？胃怎么样？
1: 胃也早些，胃也我得我一定，现在好了，现在我怎么都能吃吧，也不能多吃，就怕凉。
0: 睡眠怎么样？
1: 就是一般的都是在3月份，就天一亮我就不行了，那阵儿天亮早了，夏天晚上睡眠。
0: 小腿是前面痒，后面痒，什么具体位置痒？
1: 就是前面就是骨头哈，就这小腿骨干。
0: 玻璃盖骨头前，
1: 完尤其脚脖子，尤其
0: 脚
1: 脖子就是脚骨子那块哈，
0: 拐
1: 就
0: 弯
1: 脚
0: 的地
1: 脖
0: 方。
1: 这一块，就是现在我都挠，我都要起疙瘩。完，我现在我不挠。
0: 除了痒，还起皮疹吗？
1: 不算那太起皮，我不使劲挠呗。
0: 你这个痒啊，我告诉你，千万别用带激素的药啊，越用越麻
1: 是，
0: 烦。而且你这个痒啊，它这很重要的特点，你看看腿前面这个痒啊，腿正面阳面的痒，它属于风啊，所以说它本身这个痒它是一个风邪，但是呢，
1: 对对对，
0: 医生给你诊断湿邪了，所以说一个风一个湿在你这个痒上都在起作用，很复杂了。哎，这个我给你推荐一个药啊，就是风和湿都能帮你驱的。这个药啊叫断痒王
1: 来给我记一下
0: 的。叫断痒王，去香港很多人都带这个药的。不含激素，止痒效果非常好，这是一个。完，再有一个，你这个病的来源呢是因为脾虚来的所以说我建议你还有一个药叫人参养荣丸，这两个药，吃人参养荣丸，涂断痒王。人参养荣丸到药店去买就行。你属于脾虚造成的心血不足，这个用人参养荣丸，同时的话你这个痒是湿阴虚包括风全在，这个就是断痒王效果是最好的，而且副作用小，没有激素抹上当天就能见效。
1: 人参我这俩字不会写，人参是
0: 没事，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这药名
1: 好的，
0: 行，那好，那就这样，完有时间的腰看一看那腿抽筋腰椎间盘突出引起的这个要小心点这个年龄68岁要骨质疏松了，看看腰椎间盘好，行，那好，就这样，
1: 麻烦了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无论是湿疹还是皮炎啊，包括说皮肤的干燥脱屑，所有的皮肤瘙痒，这个根源啊就是风湿热三毒。那么香港大药房的断痒王配方最强，6种植物药，2大动物药，外加特殊中药冰片，30秒快速渗透，直达皮肤深部的真皮层，同时清除风湿热毒，快速止痒。如果大家对断痒王感兴趣，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
3: 我要报名那个断痒王现在是不是能报名了呀？
0: 报名没问题一会儿我就把电话给你转给导播，完你跟他说你报名要多少，你这样你在我这先介绍一下情况。
3: 哎呀，我这太麻烦了，孙主任呢，我是季节性的湿疹一到换季的时候就不行了，挠的呀怎么叫也解不了这个痒，都跟疯了一样，全是血道的，他都不解这个痒啊。你说严重吧这还真不是个大病。
0: 对，
3: 你说不严重吧，犯病的时候简直你是吃不下睡不着的太难受了这1年4季那就得犯4回那才准呢，一直就没找到个好使的药，每年的这4个月真是太遭罪了。后来是啥呢，这我闺女考上大学去了香港嘛她是听她香港的同学说的，说这个香港大药房这个断痒王好使，就这么着 给我买上一瓶，我抹上之后哈、啊，当时这就不痒了。
4: 嗯。
3: 当天晚上就睡了个好觉，给我激动坏了。哎呀，这可如获至宝啊！第二个天我闺女就问我的时候啊，我都快哭了。遭了多少年的罪啊，总算是遇到好药了。
4: 你这种情况啊，实际上西医讲什么过敏，那过敏的原因是什么，就是皮肤的敏感性啊太高了，外界什么东西刺激啊，它马上就会痒。那中医解释呢，就是啊，皮肤受到风湿热这三种邪气、三种毒气的侵袭造成的。哎，因为什么？你想春天的特点是什么？是热和干，夏天是湿，秋天是风，冬天也是风，还带着寒。哎，再加上我们现在身体啊，老年人容易出现的阴虚的症状，或者是吃辣的东西，或者是着急上火，会有火气、热气侵袭。一到换季就会接触这些邪气，尤其是这风湿热三气，你的皮肤太敏感，三种邪气直接就钻进去了，钻进一刺激马上就痒就来了。所以说断痒王这个药啊，我们真的得备一点，不光是老年人是这样，年轻人什么都吃，还爱旅游，小孩容易被蚊子咬，包括出去玩什么的，在外面也是非常容易接到邪气的，家里人谁出现这种问题都可以抹，抹上都好使。断痒王啊，它效果是所有的皮肤用药中见效最快的，用上断痒王抹上30秒，哎，就能直接进入皮肤深层去，把皮肤里边的风湿热这些毒气邪气啊直接给你爬掉，三个全爬。所以说用上之后啊，马上就感觉不痒了，整个身体就感觉特别舒服，而且抹几次之后呢，慢慢的皮肤屏障就修复了，以后就不再怕邪气紧急了。所以你看用上之后马上见效，哎，见效之后最起码的话不闹心了，睡眠好了，人不难受了，对不对？
3: 对对对，老师真是立竿见影的效果。
4: 嗯，
3: 我闺女吧在香港上学呀、啊，她又上了这不四年嘛，我就好受了这四年。
4: 嗯，
3: 哎，你也知道香港那边吧，一次不让带太多的药回这边。
4: 对。
3: 我那个断痒王啊马上是就没了，家里没药，我这心里他就没底呀、
4: 啊、
3: 老是害怕呀。
4: 嗯，
3: 我还想再跑一趟香港呢，没想到就听到您讲了，我说这可是帮了我的大忙了呀，要不您说这个断痒王还真没有几个钱，但是我跑一趟香港的费用可就大了。
4: 嗯，
3: 你这一下省了钱还不说，哎，把我这个断痒王给我接上了，我太高兴了。你说这个路费就能买多少断痒王啊。
4: 对，实际断痒王啊，我们说了49.8块，但是机票为什么你会感觉贵呀、啊？因为机票它不是必须的，咱家里钱不够了，咱可以不出门啊。出门的话，咱可以坐绿皮呀、啊，不一定非得坐飞机呀、啊。但是断痒王它不一样，它在香港呢，真是老百姓家家离不开的东西。所以说，在香港这叫什么叫惠民药？你想让这个药家家都用，首先必须得什么便宜。第二个，家家为什么都用啊？它得效果好啊，没效果谁家家背着它呀？
3: 对、
4: 啊，哎，再有一个小孩要用，老年人要用，有病的人要用，出门的人也要用，副作用必须得没有，安全性必须得好。断痒丸就典型的这样的一个惠民药，便宜谁都能用得起，包括什么安全谁都可以用，不含激素，不反弹，没副作用，而且不管什么年纪的皮肤病的痒，抹上30秒就能见效。哎，
3: 嗯、
4: 所以说。飞机票的钱跟断痒王比那没法比，差太大了。
3: 对，孙女我得多定点啊，您给我报上10瓶吧。
4: 我现在把电话给你转给导播，哎，你跟他说，哎，让他帮你登记就行了，好不好？
3: 好好好，那就谢谢您孙主任
4: 啊，不客气，
3: 这么好的药带到我们身边啊，真是感谢这个抗药直通车的这个节目、啊、
5: 北京时间6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5: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7: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6: FM 92.5
5: FM 92.5
6: FM 92.5
7: FM 92.5
6: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8: 哈尔滨交通广播 强势。

0: 是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早安，这里是专治起床气的音乐早餐，用 disco 搅拌太阳蛋， disco girl， 拿摇滚乐煎培根，城市第一口新鲜歌单正在派送，没有起床气，只有好心情，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
4: 这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各位朋友们早上好呀，欢迎各位收听正在直播925音乐早餐。早上好，我是岳东。全新一天的开始，今天早间阳光并没有那么灿烂，好像还躲着偷偷睡懒觉呢。今天也是这个温度跟总体昨天差不多，只不过一早上没有太阳之后可能感觉好像不是那么的热，没关系，等一等啊，静待花开。这两天的温度还算平稳，虽然没有太高的温啊，但是比较平稳，也是春季到来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反馈。好了，一天早间开始，希望你开启轻松愉悦的好心情。今天我们共享我的青春一首歌，也许我的一首歌当中唱出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青春，有可能一首歌唱的不仅仅是你完整的青春一部分，或者是包含了青春还有更多的时间节点，不重要，重要的是每一首歌出现的时候会带着你一起追忆那一段曾经难忘的一个画面、一个场景、一个声音。今天开始我们的早间开始的一种洒脱，有些时候有些歌曲是从童年治愈到青春心事，用音乐的陪伴，有些时候真的是可以开启温柔一整天。所以今天第一首歌曲，咱们来自，应该是26年前，当然我相信电波前的你，那个时候可能你正是青春，或者说那个时候你还是少年，那个时候你已经到中年了，不重要。2000年有一部电视剧叫做《小宝与康熙》的片头曲。这首歌呢，它唱出的是人生如戏，梦如梦一场那种豁达的感觉。因为歌词里有这么一句话啊，说别问人生有哪几种，别问幸福有几多重，没有纠结过往的遗憾，不执念没有得到圆满。也正如电视剧当中的男主角当中的那个江湖人生随性而行，笑对得失，其实也藏着我们每个人对生活那种通透的期许吧。有人在讲啊，一辈子不过是一场梦，得失随缘，自在随心，其实也叫我们看开许多事情。这首歌唱的就是江湖，更是人生。希望早间听起来的时候呢，

张卫健一辈子一场梦，当时也作为这部电视剧翻拍之后的一个男主角，好像还好。然后后续再翻拍的感觉，网评就不是特别好了。可能，大家脑海当中仍然是小春哥那个版本，登峰造极了已经。不重要，这都是我们青春当中，所看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我们的青春一首歌曲，有些时候我们有人会说，我们青春从什么时候开始啊？什么时候才是我们正值青春的时光呢？因为我们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其实就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对青春的这样一个含义和时间点，当时并没有去珍惜，懵懵懂懂就过去了，很多是属于懵懂期，所以留下的记忆很浅。我们的青春从十五六、十六七就开始了，那个时候你会发现我们有更多的自己的主意、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判断、自己的决定，尽管不成熟，但是那些我们是有时间有成本可以去试错，然后呢可以去勇往直前，敢想敢做的事情。所以从那一刻起，我们便开始了青春的梦想、青春之旅。但是好像好多人没有珍惜到，每个人都是这样的。有一首歌曲是刘德华写给自己的，算是人生自传吧，也是无数人心中的一段岁月金曲。这首歌应该说是在几年前我没有把它当作是核心金曲啊，只是听着听着，更何况在您这上学的时候听着听着感觉还行，这两年越听有感觉，因为可能那时期已经过了。2003年刘德华42岁，自己

参与了词曲创作，把自己从17岁踏入 TVB 的艺人培训班，到29岁获得最受欢迎男歌手的半生经历写进歌里边。参加了挑战明星有培训班，短短一年太新鲜，歌词很直白，没有任何华丽过多的修饰，就是他自己的初心。29岁的晚宴，粉丝太疯癫，来听我唱这段情歌，一首歌词太经典，其实也说尽了星光背后的坚持和热爱。这首歌没有惊天动地那种旋律，但是用了很真诚的嗓音说着时光的故事，从青涩少年到乐坛天王，从默默无闻到万众瞩目，其实每一步也都是热爱的一场奔赴吧。所以希望早间的时候也能够让我们听见自己的青春岁月。每个人的青春都值得肯定，每个人的青春都不是一无是处，很多青春积攒了今天的故事。刘德华，17岁。

下了挑战，明星也有训练，帮短短一年太新鲜，记得四哥发哥都已见过面，后来荣升主角太突然。

0: 仍像埋你的心脏从未变。
1: 这首歌很神奇的是，明明是刘天王唱给自己的一个自传，从青春的时候默默无闻，到后来整个的发展过程，但你就会发现，不论你懂不懂广东话。

这一句句歌词，但是每一个旋律和情感的转换，那种衔接，仿佛唱的都跟自己有关系。没错，这是他的十七岁，也是我们经历的十七岁，经历了一段见证和成长。有些时候，我们自己经历和看到别人的成长经历，同样都是一种幸福，同样都是一种积攒和积累。好，接下来听歌，我的青春一首歌。下面这首歌曲应该也是大多数人一首青春里的歌曲，因为你不陌生。只不过这首歌呢，后来被一位男歌手翻唱了。但很巧什么呢？这首歌其实，路虎在演唱会的时候是给所有的暖心听众的一份小礼物，现场一小插曲，是一个即兴翻唱。因为当时粉丝热烈非常喜欢，他特意改编了一个制作的正式版本，还把歌词当中爸爸说你是甜蜜的负担改成了虎吉说你们是最好的伙伴啊，其实就是对于粉丝一个偏爱和真诚。节奏很轻快，主旋律没有改变，加上他的嗓音很温柔，配上那种咚咚的声音，瞬间拉回了我们童年时光，没有烦恼，没有压力，只有阳光下的那种嬉戏打闹，只有家人陪伴的那种温暖和安稳。路虎就是用这种温暖的声音治愈的，留住了童年的纯真。其实也告诉我们，无论长大之后要面对多少风雨，心里永远要保留一份孩童般的纯真和快乐。波浪鼓，路虎。

我们青春的回忆杀啊，应该说是80、90、70，应该说是包含60的时候啊，都会有这波回忆杀。只不过当时，被这部影视剧的其他歌曲忽略了。这首歌来自于1993年《戏说乾隆》，还记得吗？但是它是《戏说乾隆》续集的主题曲，开篇歌词也很大气磅礴，不是那首《问情》啊，是江淑娜演唱的《春弦》啊，她那个声音很清新，很洒脱。大家还记得这首歌吗？当时应该说是把剧中的乾隆皇帝的那种江湖豪情、人生豁达展现得非常到位，淋漓尽致的。一首歌没有纠结恩怨情仇，也没有进行执念是非得失，只唱了人生得意莫言早，是非论断后人道的一个通透，也唱出了那种洒脱，就是轻舟已过万重山，谈笑一生任逍遥的感觉。所以当年听着感觉，哎呀，不是很好听，但是许多年过去之后，感觉味道挺好的。然后呢，我们既怀旧了过去，找到了过去的经典，也感受到了一种潇洒感。洒脱绝对不是放手不管躺平，而是一种在你下一个生活工作幸福之后的一种看开通透，更是一种心灵的洒脱。音乐声响起，江淑娜谈笑一生。

歌曲不长啊，不到3分钟的时间，感觉有点短，但是跟当时在看这部影视剧的时候好像感觉有点长啊，怎么是这首歌曲？那个时候我们期待的是那首《问情》啊，这首歌被忽略掉了，可能也是阅历尚浅，很小的一个关系吧。这首歌曲就是你会越听越有那么一点点味道，但关键一定要配合着歌词去听，才有我们经历过的一些画面和感觉。生活就是这样，有些经历过之后才懂得，不经历只猜，永远猜得相差甚远。一首歌会带着我们聆听一段故事，一首歌会帮助我们穿越一段时光，而带来一份惬意和轻松。音乐早餐继续直播。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虫鸣，我们听鸟叫，我们听
0: 听什么呢？
1: 我们听音乐早餐。
2: 我就要更快乐。
1: 每早六点，音乐早餐
3: 就要大声听。

每早6点，音乐早餐就大声听，希望各位可以把声音酌情调到你想听的音量。早间用音乐充实一下心灵，洗洗心灵啊，告别慵懒的起床气，也告别早间忙碌而烦躁的一种感觉，挺好的一种事情。不信可以试试看，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想的并不是那样，有些时候我们禁锢到了自己的一段生活当中没跳出来，所以你心里啊并没有得到一种很需要洒脱，仍然沉浸在自己的有点焦灼的世界当中，一首歌可以打破它的。欢迎各位在电波前用不同的方式在线收听路况线索新闻热线8211902-8799-7337，高速公路24小时咨询热线0451-96969-0451-96969。经典声音咱们继续响起，这首歌音声很经典，但是这三位歌手重新演绎之后，我没想到，不能说有多么的超越经典，但是起码的不难听，没有毁了一首经典老歌。国民歌手周华健的歌曲，这首歌在我们的歌第6季舞台上，大张伟、毛不易、刘宇宁三位歌手重新演绎了。当然大家知道这三位歌手的风格各不一样啊，毛不易的声音很细腻，唱出那首《花的心藏在蕊中》的内敛，大张伟呢灵动洒脱，其实诠释的是人生未欢有几何的通透。刘宇宁呢深情也醇厚，他是在讲述春去春会来的那种温馨的期许吧，应该是说这一种。所以说三种感觉三种声音交织过后，既有经典本身的味道，也有新时代的一种温度，把珍惜当下静待花开唱到了人的心目当中。也像我们现在一样，现在这个时间节点，我们也期待着这个花早点开，因为我们期待它太久了。不过应该快了啊！放眼望去，有一些树已经生出小芽，草已经开始陆续钻出地面了，那种感觉一片新鲜，感觉特别好。好了，音乐声响起，咱们开始重新聆听这首华健大哥的经典老歌曲《花心》。

虽然很多人习惯了周华健嗓音唱这首歌曲，但是不得不说，这歌仨把这首歌唱的年轻了20岁啊，所以那种青春的气息，是任何原唱歌手或者是曾经那个时候我们在脑海当中经典记忆，它是没法代替的。无论从年龄、唱法上、重新编曲的感觉上，应该都不一样。所以我们要接纳每一首歌曲带给我们的不同的感觉，你说呢？我们来帮助。

陈楚生的声大家不陌生啊，他的声音干净还有点温柔，如果搭配一些舒缓的旋律，会把一些思念唱得很细腻，然后呢也很深情，所以每次温柔的风把头发吹起，总让我想起那时的离别离情景，这么一句歌词。虽然他的嗓音当中其实就是以风作为媒介，把对过往的怀念啊，把对别的那种不太舍化作一种温柔的感觉，没有浓烈情绪，有淡淡的牵挂，就好像早前的清风一样温柔但直接心底。这首歌不仅是爱情的陈楚生自己的一个独白，更是对所有美好过往的珍藏。愿风起时我们想起的是温暖的回忆，愿岁月漫长所有思念都有归处。春风很温暖很温柔，只不过现在好像我们体感稍微差一些，但是我们也希望春风风起时你可以想到幸福的他，幸福的你，幸福生活的每一天。

最近几年，好多经典的歌曲，很多好多年之前的歌曲，又重新拉回来了。它可能会出现在音乐综艺的现场，也可能会出现影视剧的现场，因为它要用的是这首歌的情怀，这首歌的歌词和意境带给我们的一种画面感。歌曲用得很好，跟很多画面可能是不谋而合的。这比有些时候我们重新现制作一首歌、现写一首歌，可能那种化学反应更足一些。下面这首歌就是啊，这首歌有多少年了？我的天哪！所以有些时候这首歌音乐出现，再次出现在音乐综艺现场，拿回来翻唱，是一种共情，是一种画面感的重生。我希望这首歌曲能够把我们带回那时，在大街上风靡流传、潇洒前卫的你的展现，永远一直跟着我们最时尚的感觉走。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5: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6: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7: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6: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8: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6: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6: 所以这一分钟
9: 请别省略。
10: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1: 五一小长假，快乐不放假。
12: 动感音乐，时尚资讯，

0: 路况信息，搞笑段子通通安排。
1: 哎呀，这闺女长得真俊呐、
2: 啊！一定夸，一定夸。
3: 下来没事，我下了麦行。
4: 好家伙，我可赶上这波了。
5: 这个五一，跟着我们解锁 N 种快乐方式。
0: 锁定925交通广播，
6: 欢乐过五一，
7: 精彩不打烊。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朋友，欢迎大家来到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五一特别节目，我是甜甜。那五一呢，不仅是放松身心的假期，更是对劳动的崇高礼赞。在这个美好的时节，滨城处处洋溢着春日的活力和热情。今天呢，就跟随着我们的电波来

场愉悦的身心之旅，领略五一期间槟城独特的魅力。那也同样呢，欢迎更多的听友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和微信视频号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今天呢是五一小长假的第二天，5月2号，现在时针指向了7点10分，和各位听友朋友来分享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今天早上5点钟发布的2号白天到夜间的全市天气预报。2号白天全市呢是多云有时晴，上午巴彦、木兰通和方正、伊兰有分散性的阵雨，西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15到17度。2号夜间全市多云有时晴，西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到3度。

今天呢，气温是稍有下降，而且呢是昼夜温差较大，公众呢需要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调整衣物，做好健康管理。农户呢需要加强棚式秧苗的早晚保暖。另外呢，白天呢阵风较大，建议相关单位和个人做好对农业设施广告牌、围挡、临时搭建物等巡查和加固，同时注意用火用电的安全。

五一的槟城呢，春花竞相绽放，从赵林街的连桥到测绘路的海棠，再到群力公园的之后会大片大片的紫丁香啊，整个城市呢仿佛都被大自然打翻了调色盘，五彩斑斓。想象一下，漫步在花香四溢的街道，感受着微风拂面，那是何等的惬意呢？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朋友来到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五一特别节目。没想到哈，一大早上呢，尤其是五一小长假的第二天，就看到了很多熟悉的朋友的身影啊，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看来很多朋友呢都是被这样的一个好天气打动了，早早的就已经醒来了。已经在视频号看到的有舒杰、张仁、浪过了请靠岸、小明，还有这位朋友叫松玉、开心果、春暖花开、慧君、 STJ、 太极园、奔跑的蜗牛、好久不见啊，还有志勇、汪生、老顽童等等我们的一些听友朋友啊，这是贤后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卡报道了。还有喜羊羊，喜羊羊想来了解的是京哈高速的通行情况吗？

刚刚看到了小明也来打卡报道和黑龙江森景，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朋友。公众号里呢也看到了袁轰还有严玉吉来打卡报道了。小军、海阔天空和季山都欢迎。

众号里也欢迎自由自在啊，大家都起来的这么早吗？好不容易放小长假了，都睡一会儿啊，或者是怎么说呢，去这个短途游啊，长线游啊。不知道起来这么早的听友朋友哈，都在做些什么，是逛早市呢，还是已经这么早就起来

做早餐了呢？也欢迎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来打卡报道，说一说哈。今天天儿真不错，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好天气之下，我相信很多的听友朋友真的是不舍得宅在家中的。那好，接下来呢也会和大家呢一起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去徜徉啊在这美好的春日。有没有在这个五一期间呢这个和闺蜜呀或者是和好友呢一起约着去爬爬山的呢？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听一听这首歌啊，上春山。

相约上春山啊，春天的哈尔滨呢，会山清水秀，景色宜人。像二城的金龙山呐、平山，还有宾县的香炉山、二龙山、长寿山，上智的帽儿山，还有通河的华子山、方正的鸳鸯峰、巴彦的一台山，登高远望，心旷神怡，春意盎然，在山水之中蕴藏着灿烂的历史文化。这个五一小长假有没有开启和家人朋友一起上春山呢？今天早上啊，没想到听友朋友会这么多啊，大家都是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哈、万万就说了，这么早起来是上班呢。还有奔跑的蜗牛也来打卡报道了，严一吉说，我也是在上班啊。还有谁是在上班？还有甜甜啊。

继续来欢迎我们的小伙伴啊，北方的狼，还有这位朋友叫唐流年，木，还有雪中梅啊，郭啊，都欢迎。有一些是新朋友加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欢迎把我们的直播间的这个视频号啊、公众号的关注起来。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五一特别节目。

自由自在呢，在公众号里留言了，他说辛苦了主持人，这么早陪伴上班的我们过五一，大家不都是互相陪伴吗？刚刚也有听友朋友在问这个高速的通行情况哈，您可以这样关注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里呢去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那您就可以就是点击高速哈，能够看到实时的一些高速路况的通行情况。目前来说呢，是黑龙江省高速公路的通行状态发布时间呢是5月2号早上7点，京哈高速黑龙江段拉林河省界天气晴，状态是限行限速，路面正常。那京哈高速呢是禁止大件运输车辆通行，限速是每小时80公里。同样呢，哈大高速呢也是限行限速晴，路面正常。哈大高速呢是禁止大件运输车辆通行，限速是每小时80公里。浪过了请靠岸哈。那今天早上的7点钟一直到中午的12点钟呢，都是由甜甜在我们的交通广播来陪伴大家的，都是一个互相陪伴啊。其实五一呢会这样的值大班啊，互相之间呢都可以这个串休一下，放放假。

五一假期嘛，就是要轻松的过哈。接下来呢，要为大家送上的是一首我非常喜欢的，最近一段时间赵照的一首新歌，叫《春天来看我》。

0: 五一小长假期间呢，不仅仅是咱们可以相约上春山哈、还可以到松花江畔哈、松花江畔我相信也是特别的热闹，游客漫步江边，感受江风的轻拂，欣赏着波光粼粼的江面，那孩子们呢嬉笑奔跑，手中的风筝也会在蓝天当中肆意飞舞。同样呢，老人们会悠闲地坐在长椅上，回忆着过去的点点滴滴，防洪纪念塔静静地伫立着，目送着春风岁岁年年，隔江的太阳岛呢是草木发青，春色蔓延，老江桥呢横跨江面，把一城的温柔都全部给到了槟城的人们。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2: 这片土地上有许多名字，或许不会被写进书里，
3: 有人躬身把荒芜耕成沃野，掌心向下，碎芒向上，泥土记得它。
2: 有人授业把璞玉雕成栋梁，讲台方寸，背影悠长，桃李记得它。
3: 有人砌筑把砖石垒成广厦，俯身成基，仰首为梁，城市记得它。
2: 钢筋与数据撑起城市的天际，劳动承载生活的本真。
3: 粮米归仓，书生归窗，灯火归巷，他们归入每一个寻常。
2: 大地上的名字在土里生根，在风中传扬。
4: 沃土无言，自有回响。
5: 五一小长假，快乐不放假。
6: 动感音乐，时尚资讯，路况信息，搞笑段子统统安排。
7: 哎呀，这闺女长得真俊呐、
8: 啊！那夸一定夸。
9: 下来没事，我下了麦行。
10: 好家伙，我可赶上这波。
5: 这个五一，跟着我们解锁 N 种快乐方式。
6: 锁定925交通广播，
4: 欢乐过五一，精彩不打烊。
0: 好，现在呢时针指向了7:28，我们现在呢要来连线的是哈尔滨机场直播间小斌，为我们介绍一下五一期间假期的空港信息。你好，小斌。
1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尔滨机场今天最高气温15度，全天航班量359班次，目前运行正常。小斌建议您至少提前2个小时到达机场办理乘机手续，请您在出行前确认您的登机箱尺寸要符合您所乘坐航空公司的相关要求，及时将超大、超重、超件这样的三超行李办理托运，避免在登机时因行李问题耽误您后续的行程。温馨提示，民航局禁止旅客携带没有3C 标识、3C 标识不清晰、被召回型号或批次充电宝乘坐境内航班，谢谢。
0: 好的，辛苦了啊！现在时针指向了7:29，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五一特别节目，我是甜甜。这位朋友叫帝豪啊，他说：“主播导播节日快乐呀，谢谢你啊！也欢迎更多的听友朋友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欢迎大家呢是把这个我们的视频号可以转发到你的朋友圈啊，积极的把我们的视频号啊、公众号啊关注起来。”

今天的天呢也是真的好啊，那也来提示一下，如果你今天有这个短途游的一些出行打算的话，哈尔滨市气象台今天早上5点呢就发布了2号白天到夜间的全市天气预报了。2号白天呢，全市是以多云有时晴为主，上午巴彦、木兰、通河、依兰方正呢是有分散性的阵雨，西北风3-4级，阵风6-7级，最高气温呢是15-17度。那2号夜间呢，全市多云有时晴，西北风1-2级，最低气温呢是1-3度，早晚有一些凉啊，白天这个气温还是挺舒适的，15-17度啊，所以说呢，早出晚归一定要添衣保暖。欢迎好久不见的一些听友朋友啊，我行我素，他说甜甜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感谢我们的听友朋友哈，时时都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留言。帝豪就说了啊，有一首歌《金色剧院》和《茉莉花》这个推荐哈，我刚刚呢都已经是记录下来了，一定好好的会欣赏一下您推荐的这两首歌啊。他说其中一首歌哈，《金色剧院》是怀念以前太阳岛上的一些景点的，《茉莉花》呢也是专门送给主持人和导播老师的啊，感谢您。对，他说呢，也是为了让很多的游客啊知道，不仅仅呢哈尔滨是有中央大街呀、冰雪大世界呀，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有意思的景点啊，可以就是说推荐给大家。是的呀，像冷塔呀、太阳岛啊，的确啊还有很多很多。其实，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会啊，就是起到这样的一个推荐的作用。你看五一期间呢，来到槟城啊，中央大街呢一定不能错过，脚下就是百年的面包石，路旁呢是风格各异的这个欧式建筑啊，如果您想打卡拍照的话，真的是特别出片啊。同样不能忘的呢，还是在您这个逛中央大街的时候，再来一根奶香浓郁的马迭尔冰棍儿啊，这可是中央大街的标配呀。逛累了，哎，你就随处啊进去一家这个小馆子啊，都可以吃到是槟城独有的味道。同样呢，喜欢这个自然风光的朋友啊，太阳岛风景区呢也是绝佳的首选啊。绿树成荫，繁花似锦，沿着江边漫步，欣赏着江鸥飞翔，感受着江风轻拂，玩累了呢，哎，还可以就是说品尝一下咱们独有的，比方说像这个开江鱼，是不是都可以尝一尝哈，鱼肉是鲜嫩的啊，绝对让你大饱口福啊。对，帝豪也说了，不仅仅呢是可以吃到铁锅炖啊，还有这个俄式西餐，是的。

就是最美的五月啊，希望五一小长假的时候，每个人都可以在每一天收获不一样的幸福。我们来听听看啊，这首歌谢春花的《五月》。

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五一特别节目，我是甜甜。一名惊人说啊，这个京哈高速的车流量大吗？有没有行经在这个京哈高速的听友朋友呢？能不能给个一个提示啊？其实目前来说呢，我们能够看到的高速公路的通行状态呢是这样的，这是黑龙江省高速公路在今天早上7点发布的高速信息，京哈高速黑龙江段拉林河省界状态呢是限行限速，天气晴，路面状况呢是路面正常。京哈高速呢现在是禁止大件运输车辆通行，限速是每小时80公里，限速是每小时80公里。有没有听友朋友愿意和甜甜分享一下，哎，今天啊你有没有这个五一出行的一些计划的呀，或者是和朋友小聚呀，嗯，或者是就像甜甜说到的啊，今天天儿不错，已经提前约好了和家人呐、朋友啊去爬爬山呐、上春山啊，嗯，或者是说呢到附近的一些近郊的景点去游玩一下呢，欢迎大家啊在我们的视频号公众号里来打卡报道啊，畅所欲言。其实特别感谢帝豪，帝豪一直都在视频号当中啊，来给大家呢推荐一些这个好听的歌啊，都是来这个可以是来表达我们槟城的啊，还有呢是来介绍我们槟城一些特色的。刚刚我们听到了一首谢春花演唱的《五月》，其实呢，四月哈、也是让人值得留恋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四月呢不仅仅是有最美的诗句，四月呢也是在春天刚刚萌芽的一种状态，所以就像诗人笔下你是人间的四月天，也描绘出了春风和煦万物美好的景致。所以说呢，当这个特别美好的四月啊又遇上五一假期的时候，相信你来到槟城哈尔滨呢也会邂逅一场如梦似幻的浪漫。我们来听听这首歌《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五一假期呢，像是生活特意为我们按下的暂停键啊，让我们从忙碌的日常当中抽离，去尽情的享受着悠闲的时光。那在这珍贵的假期里呢，每一个清晨都显得格外的珍惜啊。当第一缕阳光呢，温柔的洒进窗户，整个世界呢，都会被镀上了希望的金边。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五一特别节目，我是甜甜。欢迎我的老朋友庆国啊，庆国已经来打卡报道了。他说：“哎呦，今天有点迟到了，刚刚才忙完。哎呦，这不算啊，这都是五一小长假了。五一小长假已经有这么多的听友朋友都在这个视频号当中陪伴甜甜，已经是感觉很幸福了。”继续欢迎我们的听友朋友巨伟啊、池子、大脸猫，还有秀荣啊，玉芝，这位朋友叫风和静起，还有没有点到名字的听友朋友，可以在我们的公屏当中来留言打卡。

现在呢，时针刚刚指向7:51啊，还是要和大家呢来分享一下今天的天气，因为天太好了，肯定会有很多的听友朋友呢会相约到这个户外啊去踏青。哈尔滨市气象台呢，今天早上5点就发布了2号白天到夜间的全市天气预报。2号白天呢，全市是以多云、有时晴为主啊。上午巴彦、木兰、通河、依兰、方正呢是有分散性的阵雨，西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是15到17度。2号夜间呢，全市多云有时晴，西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呢是1到3度。欢迎辉哥和玉生的加入，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五一特别节目，我是甜甜，欢迎每一位早起来到我们的视频号当中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听友朋友。

对，就像很多的这个听友朋友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留言一样，帝豪就说了，在节目当中推荐了很多啊，不仅仅是这个太阳岛啊，还有很多很多这个值得去打卡的冰城的一些景点啊。那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呢，也专门为咱们冰城人推出了市民专属的畅游卡，200元承包你一整年的冰雪快乐。购买这张仅售200元的哈尔滨市民的畅游卡，激活启智。2026年12月10号，每天呢都能够进梦幻冰雪馆畅玩一次，雪花摩天轮开放期间呢，每天还能够免费坐一次摩天轮，性价比拉满。室内的冰雪主题乐园梦幻冰雪馆，5大主题，20多组亮点景观，全都是真冰真雪，没有隐形的消费。保暖服、雪圈全都是免费提供的，乘坐冰城网红地标雪花摩天轮，还可以从120米的高空重新认识咱们生活的这座城市。这份专属于哈尔滨市民的福利，能够把梦幻冰雪和城市景致一同收藏，畅游卡限量发售，赶紧抢购吧。

7点到8点钟这一时段呢，最后这首歌为大家送上的是李宇春的《春风十里》。在这美好的五一假期，无论你是出门踏青啊。

还是开车兜风啊，可以打开车窗让春风涌入车内，同样呢把这样的一首歌音量调大哈，跟着旋律来哼唱，我相信此时此刻你就能够感受到这最美好的是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